一讲啦，咁今日十点钟咧，仲有迷思放大镜、神州快讯同埋依家等你 call 嘅 topic。今日依家等你 call 嘅嘉宾系西雪梨大学嘅林奇恩教授。咁啊，讲下咧，近年不论系成人或者儿童都好啦，佢哋嘅流感疫苗接种率咧都呈下降嘅趋势嘅。好啦，而家将时间就交俾胡天恒为大家报道详尽嘅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先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巴勒表示，在新裁案底下，自闭症人士仍然有资格使用国家残障保险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下星期访华，预计将在北京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德国莱比锡发生汽车冲向人群事件，两人死亡。今日是2026年5月5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卫生部长巴勒表示，虽然在新的裁案底下，国家残障保险计划将会面临削减开支和收紧资格审查，但有不同程度的自闭症人士仍然有资格使用有关的计划。巴勒在裁案公布前，在全国记者俱乐部的演讲中表示，在新裁案下的国家残障保险计划目标是在2030年前取消大约16万名现时在计划中人士的资格。而在现时的计划入面，使用人数最多的群体就是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其中他们很多都将被纳入政府新推出的茁壮成长儿童计划入面。巴勒对本台新闻报表示，未来的资格审查将会基于一套不同的标准。
1: Well, of course they'll be eligible, but that will.
0: 巴勒话，当然佢哋系符合资格，但呢个亦都取决于佢哋嘅能力评估，就好似其他任何嘅残障人士一样。所以佢系唔想区分对唔同特定诊断病人有唔同待遇嘅呢一个方向。但政府而家将会由评估患者嘅个人自我照顾自己嘅能力作为准绳。另外，维州预算案将会在今日公布，政府开支水平成为焦点，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这份预算是11月维州政府选举前的最后一份预算案。州长艾伦表示，预算将会显示净债务占经济规模比例下降，并预计未来两个财政年度是会录得营运的盈余。不过，维州反对党领袖威尔逊就反驳说，政府未有交代点解为选举前的重大承诺提供拨款，包括更加平的公共交通和降低汽车登记费。储备银行今日将会召开议息会议，决定下一步利率走向。在生活开支上升、通胀高企和按揭压力底下的背景下，市场关注储银是否会再度加息。一项对按揭经纪的调查显示，不少人预期今年仍然有加息的空间，而金融市场和部分经济学家亦都持类似的看法。理财比较平台 Compare Club 的布朗就表示，借贷人士目前已经承受沉重的压力，即使轻微加息亦都会带来明显的影响。据退休公积金会员议会的分析显示，澳洲工人在截至2023年的五年期间，可能在退休公积金上少收了近250亿元。该委员会亦都发现，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工人受到影响。新州是录得最大少收退休公积金供款的州份，达到81亿元。同时，北领地是工人平均每年少收应得退休公积金最多的领地，达到2140元，其次就是首都领地和西澳。国际方面，即将在下星期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在人工智能的有效应用方面领先中国，预计他下星期将在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相信在他访华的两日行程里面，双方将会讨论科技和贸易方面的紧张局势。虽然双方在有关问题上出现紧张关系，但特朗普表示，美中之间的竞争并非敌对关系。他表示很期待和习近平会面，又说这一次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访问。同时，虽然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上领先中国，但他指这个是友好的竞争。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中国必须采取更多措施协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国际航运。他表示这个议题亦都是两国领袖会讨论的话题。美军表示击中六艘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伊朗小型船只，而伊朗国家电视台早前报道说， 伊朗海军向途经海峡的美国驱逐舰附近发射了巡航导弹、火箭和无人机。伊朗就说是向对方发出警告。美国海军上将库珀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一些巡航导弹的目标是美国海军舰艇，但大多数导弹和多架无人机的目标是商船。他说两艘美国导弹驱逐舰穿过海峡进入波斯湾，这个是特朗普政府所指的自由计划的一部分。而他表示一些美国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他并未说明具体的时间。他又指出，美军除了自卫之外，亦都履行了保卫所有商船的承诺。不过伊朗就否认有发生过商船通过海峡的事件。而联合国正是努力建立所谓的人道主义走廊。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表示，目前仍然不清楚美国的自由计划实际是怎样运作。
2: I think we're still trying to fully understand exactly.
0: 杜加里克说，他们仍然努力全面理解计划究竟意味着什么，但联合国的立场依然不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必须重开，也都必须恢复航行自由。他们也都需要看到恢复几个世纪以来以普通法的规定恢复航行自由。另外，阿联酋当局说，伊朗的无人机袭击当地一个主要的石油工业区，并导致当地发生火警。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德国东部萨克森州城市莱比锡发生汽车冲向人群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另有三人重伤。事件发生在一条通往该市的主要购物区的街道上面。萨克森州长表示，疑犯是一名33岁的男子，他亦都是一名德国公民，怀疑有精神健康问题。该州的高级检察官卢贝就表示，该男子已经被逮捕，并被起诉两项谋杀、两项谋杀未遂和其他罪名。美国一些人权组织和工会呼吁，在距离世界杯开幕只是剩下一个月的时间，当局应该暂停将一些美国居民递界出境。预计将会有500至1000万游客前往美国观看世界杯赛事。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郭默斯就表示，外界担忧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可能会对世界杯期间访美的游客造成影响。
3: We are here to warn anyone considering travel to Florida of the very real risk.
0: 郭默斯表示，他们郑重提醒各位准备前往佛罗里达州旅行的游客，可能会面对严重的种族歧视、身份识别和拘留的风险。这些风险可能是来自美国的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甚至是迈阿密当地的州警和地方警察。他们亦都要明确告知各位，一旦被拘留，将会可能因为拘留中心缺乏监督和问责机制，让大家陷入无限期的法律困境。一艘邮轮相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事件中已经有三名荷兰游客死亡，另外有五宗疑似个案。目前一名69岁的英国男乘客仍然在南非医院的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涉事邮轮红迪厄斯号是由阿根廷前往南极，而途中经过佛得角，由于怀疑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被迫终止航行。世卫组织驻佛得角代表林德斯兰特就表示，目前正是进行检测，来到确定船上是否有出现人传人的汉坦病毒株。汉坦病毒由啮齿类动物，例如是老鼠传播，亦都可以传俾人类。悉尼大学传染病与全球健康教授希尔就表示，该病毒有多种传播途径。目前汉坦病毒仍然并冇有效嘅疗法，病人需要保持饮足够嘅水分，同埋有充足嘅休息。翻嚟澳洲，近30年前一宗神秘失踪案，现时悬红100万元，希望有人提供线索。51岁的巴特尔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是在1997年6月22号，地点是在昆州 Southport 的一个巴士站。相信他当时曾经使用一个是相信 佢曾经使用另一个名字出国旅行，并在同年较后的时间返回澳洲。在他失踪之后，似乎有人盗用了他的银行账户。去年法医确认巴特尔是已经死亡，但就无法确定死因。巴特尔的女儿莱顿就表示，他希望在重赏之下会有人提供线索。两个月前离世的澳洲著名体育广播员科梅蒂，他的追思会昨日在西澳举行，各界人士到场致意。科梅蒂的广播生涯长达50年，最为人熟悉的是他的 AFL 澳式足球评述。他在今年3月离世，享年76岁。西澳州长库克在珀斯体育场的追思会上向他致敬。
4: The sounds of Dennis Committee in the background, or...
0: 他说，当科梅蒂的声音响起，总会带来一种熟悉和安心的感觉，也都联系着大家很多美好回忆和重要的体育时刻。他说，在他50年的广播生涯中，仿佛令每一个人都认识他，赞扬他丰富了数以百万计澳洲人的生活。跟着下来是体育消息。澳洲国家足球队 Socceroos 的教练波波维奇表示，他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6月19日在西雅图举行由澳洲队对美国队的世界杯赛事。澳洲中场球员兼队长欧文上星期曾经表示，国际足总颁发首届和平奖给特朗普是嘲弄该机构的人权政策。他亦都表示对美国的性小众人士的权益表示担忧。但波波维奇在准备前往佛罗里达州参加世界杯赛前集训的时候就说，他并不担心美国的政治氛围。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8697点，是跌了32点，总成交是48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48941点，是跌了557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报26095点，是升了319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是假期休市。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167，对港元5.6141，对人民币是4.8956。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最高24度；墨尔本密云最高18度；布里斯本朝早有雾，之后大致有阳光，最高27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23度；阿德雷德朝早可能有骤雨，最高19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18度；坎培拉大致有阳光，最高18度；达尔文系阳光普照，最高35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10点半会再有一节新闻提要。

0: 好啦，唔该晒胡天恒噶。十点钟之后，我哋嘅节目咧，包括有迷思放大镜、神州快讯，同埋有依家等你 call 嘅 top back。今日 top back 嘉宾系西雪梨大学嘅林奇恩教授，同大家讲下流感疫苗接种嘅情况噶。
1: The success you've had in life matters. The late nights, the extra shifts, the moments you've stood up and said, "I've got this." At University of Maryland Global Campus, we value your achievements because we're a school for real life.With UMGC, you can earn up to 90 credits toward a bachelor's for prior learning and relevant life and work experience, or transfer up to 12 credits toward a master's. We offer scholarships, affordable tuition, and online and hybrid classes, all with the support you need from your first day to graduation day and beyond. As an accredited state university, we've been transforming lives for over 75 years. Choose from more than 135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degrees and certificates, and get ready to succeed again.At UMGC, success is yours for the taking and the making, and nothing should keep you from it, especially not an application fee. Apply now and we'll waive your application fee. Classes start May 13th. Learn more at umgc.edu. That's umgc.edu. Certified to operate in Virginia by CHEV.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4: SBS Chill，SBS
5: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6: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7: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8: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3: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哋 SBS 广东话节目。早晨，晓晴。
9: 早晨，温楚良，大家早晨。
0: 系啦，时间嚟到迷思放大镜啦。咁澳洲喺接收难民方面咧，其实都做得好多下嘅。不过咧，安置难民嘅政策咧，一直系受到外界嘅批评。
9: 系啦，咁我哋同事刘依晴咧，就会喺今集嘅迷思放大镜同大家睇下难民喺澳洲安置嘅方面咧，随住时间同埋环境有啲乜嘢改变，一齐听下。
10: 由1901年以来，澳洲已经接收大约超过100万名的难民，他们被迫逃离原居地，躲避战争、暴力或者迫害，无办法回去自己的家园，最终就在这里展开了他们的新生活。今日我哋将会探讨难民喺澳洲嘅经历点样随住时间而改变。
11: So we are a schizophrenic country in that sense.
10: 某程度上，澳洲系一个相当之矛盾嘅国家。一方面喺接纳难民方面有卓越嘅记录，但系另一方面要获得难民嘅身份系极其之困难。呢位系 Gillian Triggs。他曾经担任联合国难民处助理的高级专员，对于相关的制度非常之熟悉。
11: We are one of the best in the world with a gold standard.
10: 在难民安置方面，澳洲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国家之一，达到所谓的黄金标准，是有很厉害的成就。相关的历史亦都很悠久。但是困难就在于，首先申请者一定要获认可为难民，而且有相关的签证才可以来到这里。成功之后就可以用澳洲完善的安置支援融入社会。他说澳洲和难民的关系其实都挺复杂，因为要获得难民身份本身这件事是极为之困难。
11: We also have the dark side of the coin, which is denying access to...
10: 事情的阴暗面就是拒绝批准寻求庇护者取得难民的身份，并将以船只抵达的人被视为非法海上入境者送往瑙瑙。过去亦都曾经送往过去巴布亚新几内亚，仲有一啲人系由圣诞岛被转送到瑙瑙，亦被剥夺难民公约所保障嘅所有法律权利。呢种被称为离岸处理 （offshore processing） 嘅做法，长期以嚟一直都受到人权组织嘅批评。 澳洲离岸羁留的政策在2001年开始，当时政府推出太平洋解决方案 Pacific Solution， 将想透过搭船入澳洲的难民转送到瑙鲁和巴布亚新畿内亚，阻止他们进入澳洲的土地。这项政策一直持续到2006年，而之后在2012年重新推出，用边防行动计划 Operation Sovereign Borders 的形式延续到今时今日。这些政策都令到寻求庇护者更加难去获得难民的签证，而他们的安置经历亦都因为这有改变。以社区组织 AfriCos 的行政总裁、难民倡议组织 African Think Tank Incorporation 的主席 Burhan Ahmad 为例，他来自苏丹，14岁的时候成为难民，在埃及凭奖学金完成学位，之后获提供去到加拿大、美国或者澳洲定居的机会。他就跟 SBS Examines 说，他在1980年代初初来到墨尔本的时候，当时澳洲是一个制造业的经济，而他当时同好多的移民一样面对不少的挑战，例如是英文能力有限，但是他仍然找到工作，虽然都是面对不少的种族歧视，但是因为在工厂只是需要体力劳动，所以他遇到的困难亦都无了他想留在澳洲的心。他说今时今日的制度其实是令到难民要注定失败，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或者是英语水平不流利的人。因为今时不同往日，现在的经济体系已经变了成为服务型和知识型，不再是靠体力劳动。而阿妈同 SBS Examines 讲，而家喺澳洲安置难民嘅时候，人与人之间嘅连结亦都好明显系少咗好多，尤其是系喺日常服务越嚟越依赖科技嘅情况之下。
12: Like now, just calling a phone, Centrelink, press one, press.
10: 好似打电话去 Centrelink， 请按一字，请按二字。以前系会有真人直接提供协助，比较有人情味，但系而家就唔同啦。不过大家都假设咗难民亦都会跟住有改变。其实没有，他们依然是一样。他一直都说所谓的人道关怀其实在机场就止步了。难民以人道的理由被带入这个国家，但是离开机场之后就要靠自己去摸索这些新的文化、制度或者价值观。他看到很多人都经历着这些困境，某程度上是反映着个制度没有与时并进。Christine Cosley 是澳洲多元文化委员会的主席，他说需要采取措施去确保归属感成为安置过程的一部分。
13: Where we've landed often, I think in my thinking, is around creating moments that matter.
10: 他认为关键在于要创造一些重要的时刻，可以令到他们感受到这个国家是真正欢迎他们，肯理解和迁就，而不是要求他们先要达到某个标准。举个实际的例子，一个国家理解到有人是识多过一种语言，而要令到新来澳洲的人真正感受到归属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Christine Cosley 曾经参与多元文化政策框架检讨报告的制定过程，当中向联邦政府提出了29项的建议，为澳洲未来的多元文化发展提供方向。建议包括提升翻译和传译服务的包容性，还有加强政府部门的文化能力等等。Cosley 就说，正正是这些的改变可以促进社群的参与和归属感，尤其是在全球冲突、战争影响延伸到澳洲的时候，这种归属感就显得额外的脆弱。
13: So the question then becomes around how do we as a country,
10: 由一个国家、社群团体和个人的角度出发，可以怎样帮助提升到社会的凝聚力，令到大家可以真正地感受到个归属感呢？我是刘依晴，今集内容是由 Olivia Giorio 制作，多谢大家收听。
1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7: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8: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9: SBS Sport 是爱好体育人士的首选网站，可以看到单车、赛车和世界田径运动等消息，请浏览 sbs.com.au/sport。SBS Audio 应用程式是你在手机收节目和播客的最佳方式，请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SBS Audio 啦。
20: SBS 解释澳洲是你的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的签证、基本服务和生活方式，等你在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很多很有用的播客文章和短片的。
21: 喜欢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聊，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0: 系啦，各位，咁啊，时间嚟到神州快讯啦。咁啊，相信大家都知道啦。AI 吓，即系人工智能咧，就无处不在嘅。咁啊，好多公司咧，甚至利用 AI 咧嚟代替一啲人手嘅。
9: 系啦，咁喺中国咧，有一名打工仔咧，老板就系因为咁样啊，而要将佢咧就降职咧减人工啊，因为 AI。咁咧，大家就又点谂咧？因为咧呢个打工仔咧就将即系公司咧就告上法庭啦。咁我哋驻广州通讯员黎子敬咧就会喺今日嘅神州快讯同大家讲下咧最后法庭会点样判呢？
0: 系啦，另外咧咁啊，2026广州咖啡文化季51强势登场，咁啊究竟有几强势咧？请一齐收听。
22: 最近呢，国内有个针对打工仔的严肃拷问，就是如果你公司呢同你讲 AI 嚟啦，你份工由电脑做，你呢一系降薪一系走人，点算？这个拷问呢之所以拆晒屏，一方面是 AI 最近真系太 hit 啦，另一方面呢佢的确已经发生咗，喺杭州嘅周生亲身经历嚟嘅。咁原本周生呢系做 AI 嘅大模型质检主管，月薪呢25,000嘅，但公司呢突然调佢做普通运营，人工得返15,000，减薪40%嘅。咁周生自然就唔肯㗎啦，係咪？公司直接炒咗佢。周生呢告上法庭，从劳动仲裁到一审二审，全部都係判公司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赔26,000+嘅。法官就话啦，公司呢是以 AI 成本低为由，但是炒人呢是不成立的。技术升级本身就是正常的运营风险，是不可以转嫁给员工的。真的要调岗的话，必须培训、转岗、协商，是不可以一刀切大减薪的。事实上呢，类似案例不止一个啦。去年广州多个网络公司的平面设计师是被 AI 取代炒鱿的，法院呢是判违法。而今年呢，上海某个游戏公司呢是用 AI 生成原画，咁嚟裁掉咗原画师，同样一样是判违法嘅。网友就话啦， AI 再叻呢都唔可以成为无良老板压榨员工嘅藉口。而专家提醒啦，国际劳工组织呢研究指出，全球1/4嘅职位呢是会受 AI 影响㗎。国家咧应该建立就业影响的评估机制。今年两会咧有代表都建议话，企业咧大规模用 AI 替代人之前，系要提交就业影响的报告嘅。同时咧，法官同埋专家咧都强调 ，AI 可以改变工作方式，但系唔可以改变人系主角呢个事实嘅。所以就话啦，对于打工仔嚟讲，如果公司呢是用 AI 做藉口乱咁嚟嘅话呢，记得保留证据啊，法律撑你， 唔需要惊嘅，毕竟技术再犀利啊，人始终都系大佬。分享完国内消息啦，分享下我哋广州嘅新展会先。呢两日朋友圈基本咧系被天河体育中心嘅咖啡节刷爆咗嘅。冇错啦，2026年广州咖啡文化季喺五一咧系强势登场嘅。13个国家、43个城市、230几个咖啡品牌咧系齐聚花城，真系话全广州人啊都喺度饮咖啡啊！咁现场嘅亮点多到数唔晒啦，先讲下免费福利先。记乐智能摊位咧有拉花冠军系亲手制作拉花咖啡，送马咧就送你超靓嘅拉花作品。而世界咖啡烈酒大赛冠军 Hastings 啊，都带嚟咗佢嘅繁花系列特调嘅，限量150套，饮完咧好似追完一套剧咁有意思嘅。咁本土创意同样惊喜啦。Yochi Cafe 咧就系用臭草绿豆蓉做基底啊，配埋啲绿豆冰棍啊，可以话系童年回忆杀。而乌金咖啡咧首日即刻卖断货，老细连夜从云南开车12个钟补货，真系诚意十足嘅。最得意咧就系流动嘅木盒，叫做 Coffee Tube 快闪空间，全木模块拼装嘅。入面呢有户外嘅休息区啦，文创嘅展示区同埋自转品牌花丽集嘅限定特调啊。活动结束之后呢仲会搬去公园商场继续运营㗎喎，真正係将咖啡嘅文化打包带走嘅。网友分享啦，我同个女女呢每日都系饮嗰啲手冲咖啡嘅，呢度呢专业性好强啊，啱好晒可以补仓。而专家都话喎，广州咖啡的产业年产值达到了670亿啊，从种植、设备到创意特调呢是全链路成熟的。所以说今次的咖啡季呢是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集中爆发啦。咁最后呢讲返啲实用㗎啦，门票$8咗喎，仲送你2张$5嘅满减券添。而且凭票根呢可以解锁全广州近30家嘅精品咖啡馆嘅优惠，打卡潮玩地图咧，仲有礼物送添。咁现场咧有拉花赛啦、杯测体验啦、露天电影、爵士乐队，从朝11到晚9，连嗨足5日嘅。咁$8入场，有嘢饮，有嘢玩，唔使飞去外地啊！广州呢铺咖啡人咧，包大家过足瘾啊！
1: 现在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嘅新闻提要。卫生部长不立表示，虽然喺新嘅裁案底下，国家残障保险计划将会面临削减开支同收紧资格审查，但有唔同程度嘅自闭症人士仍然有资格使用有关计划。不立对本台新闻部表示，未来嘅资格审查将基于一套唔同嘅准则。另外，惠州预算案将会在今日公布，政府开支水平成为焦点，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这份预算案是11月惠州政府选举前的最后一份预算案。储备银行今日将会召开议息会议，决定下一步利率走向。一项对按揭经纪的调查显示，不少人预期今年仍然有加息的空间。理财比较平台 Compare Club 的布朗就表示，借贷人士目前已经承受沉重的压力，即使轻微加息亦都会带来明显的影响。在国际方面，即将在下星期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在人工智能的有效应用方面领先中国，预计他下星期将在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相信在他访华的两日行程中，双方将会讨论科技和贸易方面的紧张局势。德国东部萨克森州城市莱比锡发生汽车冲向人群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另外有3人重伤。萨克森州州长表示，疑犯是一个33岁男子，他亦都是一名德国公民，怀疑有精神健康问题。这次新闻提要报道完，跟住交给温楚良主持《依家等你call》。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我是温楚良。咁啊，今日嘅依家等你 call 嘅嘉宾咧，就系西雪梨大学嘅林奇恩教授啊 ，Professor Dan Fong Lim 嘅。咁咧就同大家探讨一下啦。咁啊，究竟流感疫苗嘅接种率咧，点解会呈下降嘅趋势啦？同埋究竟打流感疫苗啊，接种流感疫苗咧有几重要咧？咁啊，首先同阿林教授倾下先。林教授，早晨。
1: 早晨，温生你好。
0: 林教授，我想问一下医生咧，使唔使即系会唔会接种疫苗嘅咧？定话系你哋系唔需要噶，可以免疫噶？
1: 咁梗系要啦，医生都系人嚟嘅。咁其实医生一般嚟讲都最系比较早嘅人群啦，医务人员通常系比较早嘅人群去接种疫苗嘅。大部分同事都会系会喺疫苗一到诊所啦，或者系去到医院啊，或者系甚至乎药房啦吓。藥劑師啦，同埋佢哋嘅從業人員啦，配藥員啊等等咧，都係會比較早嘅去接種疫苗嘅。
0: 哦，即係第一批嚟到你就會接種先，因為係啊，其實因為我都擔心你哋嘅安全啊，啲好似你咁啲診所可能都幾多病人㗎啦，你都知啦嚇。咁好多可能都有呢個流感嘅症狀嘅，咁所以預防咧係好啲嘅。咁啊，睇提大家先啦。咁啊，我哋電話號碼咧有兩個嘅。咁啊，如果打電話入嚟嘅咧就係打1300-799-323。咁啊，如果大家唔打電話入嚟想用短信咧，都要記住呢個 number 啦，就係0448-799-323，呢个 send 短信嘅。好啦，头先都讲过啦，其实即系流感疫苗嘅接种率咧，即系近年都有下降嘅趋势。不过咧，即系揾你分析呢个趋势之前咧，就想问下你啦，今年嘅流感季度嗱又到啦，咁究竟要点样打呢？
1: 但在澳洲呢，政府有资助的流感疫苗呢，被几个高风险的群组呢可以免费是接种注射的。咁例如就是6个月至5岁以下的小朋友,65岁或以上的人士、孕妇、原住民同埋托雷斯岛民啦，以及有一啲慢性病或者系免疫系统较弱嘅人士咧，呢啲人全部咧，我哋都系建议应该要打流感疫苗，并且系免费。咁而今年有个几特别嘅一个新选择咧，就系、是、喷鼻式嘅或者系鼻喷式嘅疫苗，我哋叫 flu mist。咁呢个咧适合2至17岁嘅小朋友同青少年咧，系唔需要打针咧，系喷入鼻嘅。但系要注意两点，第一咧，唔系所有州都免费嘅，例如喺新州同维州咧，佢通常嚟讲咧，只系会资助一啲比较细嘅年龄层啦，例如系2岁到5岁啦。西澳洲就可以去到11岁啦，咁个别有啲州份咧可能需要自费嘅。第二咧，佢系一个活减我哋叫做活减毒疫苗啊，即系个活性系减低咗嘅一个嘅疫苗嚟嘅。咁所以小朋友如果免疫系统比较弱或者有严重哮喘咧，就未必适合。不过从实际经验嚟讲咧，对于怕打针嘅小朋友嚟讲咧，这个系可以大大提升咧嗰个嘅接种疫苗嘅呢、这个嘅呢、这个嘅意愿嘅吓。咁今年嘅流感情况嚟讲啦，截至而家为止啦，澳洲嘅流感数字咧，其实都系仍然处于一个冬天前嘅一个比较低嘅水平。咁暂时咧就比起去年嘅同期咧系少啲嘅。咁但系呢个唔代表我哋今年会轻松啦，因为真正嘅流感高峰期咧系6月之后先出现嘅。另外咧，就是有一样嘢需要值得非常提醒大家嘅，就是其实近几年因为流感而导致嘅死亡咧，曾经喺一段时间咧系多过 Covid 噶。咁所以流感绝对唔系一个普通伤风感冒咁简单吓。
0: 哦，即系大家一定要注意啦。咁其实你头先讲过今年即系流感啦，即系澳洲就要即系六月底啦就开始系高峰期啦。其实因为我哋即系喺南半球啦吓，咁啊六月嗰阵时应该都系隆冬嚟噶啦，即系冬天都比较冻，开始即系冻啦吓。咁其实南北半球喺疫苗嘅疫苗咧，其实有冇分别嘅咧？即系对抗嗰啲唔同嘅病毒株。
1: 有嘅，有嘅，有嘅。咁所以其實好多朋友啦，好多病人啦，佢例如話佢會喺旅遊嘅時候啦，去一啲嘅我哋例如中國啊、香港啊、台灣啊、東南亞國家啊等等啊、北半球啊、歐洲啦、啊，甚至乎嚇，咁佢哋俄羅斯嗰啲咧，其實佢屬於北半球，我哋澳洲屬於南半球嘅。咁由於南北半球嘅流感季節係唔同嘅，所以係世界衛生組織喺我哋嗰個疫苗處方上面呢個配方上面都有少少調整嘅，尤其係甲型流感病毒嘅嗰個部分。咁所以如果係有人係，如果你係計劃或者係聽眾係有計劃去北半球旅行嘅，例如話歐洲、美國、中國等等呢啲嘅國家嘅話咧，咁最好咧就同醫生傾一傾，睇下有冇需要咧係另外安排一啲嘅疫苗。咁但係一般要注意啦，我哋嘅冬天咧係佢哋嘅夏天。 咁如果你話你去到年底嚇、啊，即係我哋嘅夏天，你準備要去呢一、這個嘅北半球旅行嘅話咧，咁就有可能咧去到當地嘅時候咧，尤其如果係香港啊或者係台灣啊某啲嘅國某啲嘅地方嘅時候咧，就有可能要再，並且你要準備喺嗰度一段長比較長嘅時間咧，幾個星期以上嘅話咧，咁就有機會咧係需要再接種注射一個北半球嘅呢一個疫苗啊。
0: 哦，林教授，咁如果要接种北半球嘅疫苗，假设啦吓，咁我到北半球嘅冬天啊，我会喺嗰度逗留三个月咁先算啦。咁究竟啊，我已经喺六，譬如话我而家已经接种咗澳洲嘅疫苗啦，咁到十一月嗰阵时候咧，我应该系喺澳洲接种应对北半球流感嘅疫苗啊，定系话我去到当地先打针咧？
1: 去到当地打，因为澳洲其实我哋买唔到北半球嘅疫苗嘅。
0: 哦。咁會唔會好麻煩啊？咁即係如果你
1: 唔會嘅，
0: 唔會嘅，
1: 一般嚟講唔會嘅，因為你流感疫苗咧，其實有好多呢啲嘅不管你地區定係國家。

0: 通胀风险上行，澳储行再次加息25个基点。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加剧，美国称停火仍在维持。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已致26死61伤。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宣布将官方现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今年连续第3次加息。澳储行行长米歇尔·布洛克表示，通胀仍然过高，储行看到企业通过提高商品和服务价格来转嫁成本压力，如果不加以控制，这将增加通胀更高且更持久的风险。布洛克表示，企业有权转嫁更高的成本，但澳储行正在努力阻止通胀变得根深蒂固。
1: I'm not saying that businesses shouldn't pass on costs. I think it's
0: reasonable. 我并不是说企业不应该转嫁成本，而是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合理的。我们试图防止的是，一旦达到新的水平，人们就会认为物价上涨4%或5%是正常的。我们会继续这样做，这才是挑战所在。在堪培拉与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会谈之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离开了澳大利亚。两国领导人同意深化安全与经济关系，重点关注国防、能源安全和关键矿产资源。阿尔巴尼斯表示，与日本的关系是澳大利亚在该地区最重要的伙伴关系之一。此次访问正值两国寻求加强合作，以应对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战略和经济不确定性之际。一位知名犹太社群倡导者谴责当局为叫停在新州议会外举行的一场新纳粹集会。与此同时，关于反犹太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的皇家委员会正在悉尼继续举行听证会。澳大利亚犹太执行委员会联席首席执行官彼得·沃特海姆向调查表示，他认为新州警方允许这场于2025年11月举行的集会如期进行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大约60名与民族社会主义网络有关联的示威者在现场高喊纳粹口号，并展开一幅写有废除犹太游说集团的横幅。沃特海姆表示，这场调查是澳大利亚直面类似事件所揭示艰难现实的一个重要时刻。这项皇家委员会调查和所有皇家委员会一样，是一个揭示真相的时刻，是国家审视自身，直面那些本不该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并提出艰难问题的时刻。但我也希望这次皇家委员会能够成为一个契机，为澳大利亚走向更好的未来，实现某种意义上的自我修复，提供一条路径。参议院一项调查已经开始听取有关澳大利亚的瑙鲁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离岸处理及安置安排的证据。人权法律中心向委员会表示，应当取消离岸处理机制，认为这一制度在过去13年里已对数千人及其家庭造成伤害。澳大利亚法律委员会代表卡利娜·福特表示，瑙鲁相关协议的谅解备忘录应该公开。鉴于该谅解备忘录对人类后果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应当将其公开，以确保履行国际义务，同时也避免在未来10到12年里让新一代人再次承受我们过去造成的伤害。新州内阁部长彭尼夏普被暂停州议会职务一周。这位环境部长在一项由前联邦工党领袖、现独立议员马克·莱瑟姆提出的停职动议通过后，被黑帐官带离上议院议事厅。莱瑟姆指控夏普未按议会要求提供一份提交给警方的声明，该声明涉及对新州工党前秘书长杰米·克莱门茨的性骚扰指控，而克莱门茨是州长柯明斯的密友。夏普同时也是政府在上议院的领袖。联邦政府宣布拨款250万澳元用于维州、新州和首都领地的亚洲语言教育。这笔资金是政府总额2500万澳元的社区语言学校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为高中生提供语言学习方面的支持，涵盖15种语言。孟加拉语、缅甸语、菲律宾语、古吉拉特语、印地语、印尼语、尼泊尔语和汉语普通话等语言均在亚洲语言流利度计划的支持范围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首次为儿童推出免费鼻喷流感疫苗，这意味着孩子们将不再需要通过打针来接种疫苗。目前该措施已在四个州实施。新州和南澳州为两岁、三岁和四岁的儿童提供免费接种，昆州为二至五岁的儿童提供，西澳州则为二至十一岁的儿童提供资助。2025年与流感相关的死亡人数在所有年龄段中达到1700人，比全国道路交通死亡人数高出数百人。澳大利亚国家免疫研究与监测中心主任克里斯汀·麦特卡尼表示，为幼儿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更容易受到严重感染的影响。自2022年以来，已有10000多个家庭因孩子住院而受到影响，其中超过 6% 的病例进入重症监护室，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5.1 岁。所以你可能不会认为一个健康的五岁孩子会因为流感而面临住院风险，但事实上他们确实会，这也是我们提供资助疫苗的原因。在中东冲突引发的燃料危机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司机

0: 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Landu brainstorms boat names for the boat he hopes to own.
2: How about Fishful Thinking? Nah, too cute. C'est la vie? Would be better if I was French.
1: Boatu has a boat covered by Geico, with added 24/7 access to the largest towing fleet on the water. He has the confidence to spend more time on an actual boat.
2: Fantastic voyage? Now we're getting somewhere.
1: Plus, Geico can help Boatu cover what's on board, too.
2: Oh, I know. Boy, oh boy. Or barely awake. Paddle to the metal. Oh, man. I should do this for a living.
1: It feels good to be Boatu. It feels good to Geico.
3: 舰船开火，并对阿联酋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阿联酋表示，这些袭击标志着局势严重升级，并对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但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表示，停火协议尚未结束，美国已成功确保数千艘商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一家法院延长了两名外国活动人士的拘留期限。此前，以色列海军拦截了一支前往加沙的援助船队，导致两人被捕。巴西活动人士蒂亚戈·阿维拉和西班牙、瑞典籍活动人士塞伊夫·阿布·克谢克将继续被拘留六天。此案进一步加剧了以色列和西班牙之间的紧张关系。西班牙呼吁立即释放阿布·克谢克。他们的律师哈迪尔·阿布·萨利赫表示，两人被单独监禁，每次离开牢房都会被蒙住双眼。他表示，拘留的依据令人质疑。
4: We made it clear before the court today that
3: 今天我们在法庭上明确指出，首先这是一起非法拘留，必须立即停止，两人必须立即被无条件释放。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是两名外国公民，在距离加沙约1000公里的国际水域被捕，并被强行带入以色列。SBS 综合报道。中国湖南省浏阳市烟花厂发生致命爆炸后，全省烟花爆竹企业于周二起全面进行停产整顿。当地时间周一下午4:43左右，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目前已致26人死亡，另有61人受伤。中国官媒报道称，事故发生后，共有1500余人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周二中午，当地官员表示，爆炸事故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为庆祝66号公路迎来100周年，美国邮政局推出了一系列全新照片，展现这条历史悠久的公路沿线的标志性景观。66号公路从芝加哥延伸至圣莫尼卡。这些照片由摄影师大卫·施瓦茨拍摄，他20年来一直致力于记录这条广受欢迎的美国公路之旅。施瓦茨表示，66号公路不仅仅是美国的历史遗迹。在我看来，66号公路是一条鲜活的道路，它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被玻璃罩罩住或用丝绒绳围起来。你可以踏上它，体验它，并成为它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可以兑换 0.718 美元、1.220 新西兰元，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 4.906 元人民币、5.629 元港币、22.683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雨势增强，最高温度18度。布里斯班有小雨，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3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3: SBS Chill.
4: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5: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6: SBS Hindi uplabdh karvata hai.
7: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2: 六十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8: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个展览，是一个悉尼双年展，叫 Rememory Revealed， 横跨澳大利亚，从 APY 土地到雅尔巴，与悉尼双年展 Rememory Review 的系列呢一同踏上旅程。
9: 这个系列呢收录了对十位艺术家的访谈，深入探讨记忆、身份还有没有被讲述的历史，走进他们的创作世界，感受大胆深刻的人性故事。那这些故事将在观影结束之后呢，很多人反应会依然萦绕在心间。
8: 悉尼双年展 Rememory Reviewed 现在呢已经在 SBS On Demand 免费上线，欢迎您在 SBS On Demand 在线观看。
9: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要转向国际学生的签证了。
8: 我们看到哈，澳大利亚国际学生签证的拒签率呢创下了近20年来的新高。
9: 有个数据啊，就是最近显示海外申请拒签率达到了多少呢？ 32.5%， 将近三分之一了。
8: 其中呢来自尼泊尔的拒签率是 65%， 孟加拉国 51%， 印度是 40%， 这三个国家呢是排前三。
9: 专家指出，这反映出政府正在把留学签证从教育出口工具转变为移民调控的手段。
8: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SBS 新闻记者 Amnit Arora 带来的报道，由公月编播。
10: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 ABS 的最新数据，海外递交的国际学生签证拒签率达 32.5%， 为过去约20年来的最高单月水平。专家指出，这不仅意味着拒签数量的激增，更反映出曾作为教育出口渠道的学生签证正重新被塑造成移民政策的重要调控工具。数据显示，新冠疫情后曾大幅攀升的海外净移民人数，虽然已从截至2023年的 55.6 万人高位回落，但仍明显高于疫情前水平，使移民议题持续处于政治焦点，也令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大规模移民渠道受到更严格的审视。前移民部副秘书长阿布·李兹维认为，这一变化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他表示，尽管政府将此举解释为提高政策执行的严谨性，但更高的拒签率也有助于将净移民规模控制在财政部预测的范围内。李兹维指出，来自南亚等地区的学生正成为重点审查对象。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2月，尼泊尔高等教育签证申请拒签率高达 65%， 孟加拉国为 51%， 印度为 40%， 而中国仅为约 3%。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国家的申请总量也远高于其他来源国。澳大利亚内政部则表示，这是有针对性的调整，而非全面收紧。一名内政部发言人向 SBS 新闻表示，在部分迅速增长的市场中，我们加强了对严谨性和质量的审查，因此出现了更高的拒签率。 政府的重点是确保学生签证，支持真实学习和技能发展，同时保护学生免受剥削，保持可持续性。代表澳大利亚38所大学的澳大利亚大学联盟分析指出，目前的拒签水平已明显偏离历史趋势，并非渐进调整，而是一次显著转向。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首席执行官菲尔·霍尼伍德指出，签证审批延误和拒签增加正在引发行业担忧。他说，目前大量学生签证要么未能及时处理，要么被拒，这让业内普遍怀疑政府是在回应反国际学生的政治言论。目前政策收紧已不仅限于签证审批环节，而是延伸至整个留学路径，从近期上调学生签证及临时毕业签证费用，到提高申请材料要求，多个环节的门槛均有所提高。随着联邦预算案临近，控制移民规模预计仍将是政策重点，学生签证的设置也将继续扮演关键角色。李自维认为，短期内政策方向不太可能发生变化。他说，我预计预算案中还会进一步收集移民政策。我一直建议政府采用类似大学入学考试的机制，而不是目前这种高度主观的评估方式。
8: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Amnit Arora 的报道，由龚月编播。
9: 嗯，我们除了实时追踪报道，一直给大家反复说明很多很优秀的播客节目，那大家在收听的时候其实还可以得到我们的礼物。
8: 那么收听我们的播客内容，指定内容，并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私信给我们正确答案的听友们呢，就能赢得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这是收听指定内容前五名哈。这个发送给正确答案的听友。
9: 对，我们每次的问题不一样，那这一期的哈，我们的有奖问答呢，就是如同一个鬼城，墨尔本冰水区 Dockland 为何火不起来当中呢？这个节目提到，墨尔本市政府是在哪一年开始补救规划支离破碎的 Dockland， 给大家一个提示搜索词。
8: 搜索这个关键词呢，就可以找到这个播客哈。关键词呢是墨尔本鬼城， SBS 可以搜索到这个标题为如同一个鬼城，墨尔本冰水区 Docklands 为何火不起来这个播客。
9: 希望大家去赶快收听，然后找到准确的答案，祝您中奖。
8: 那么稍后呢，谢谢和我和您一起来回顾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之后呢，把目光转向美国。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3: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4: 本广告由获得 NATI 认证的口译员翻译。
15: This ad is interpreted by a NATI certified interpreter.
14: 在认证口译员协助下，您可以用中文普通话准确地表达您想说的话。
15: With a certified interpreter, you can express exactly what you want to say in Mandarin.
14: 您所说的内容会被保密，而且不会被更改。
15: And what you say stays private and unchanged.
14: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值得被理解。
15: Because we all deserve to be understood.
14: 请要求安排一位获得 NATI 认证的口译员。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nati.au 前斜线 interpreter。
16: NITV 的 The Point 节目，全新视角了解原住民和托里斯海峡岛民面临的文化、政治和社会问题，随时在 SBS On Demand 观看。
17: SBS Audio App 是在手机上收听节目和播客的最佳方式，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下载免费的收听应用程序 SBS Audio App。
16: 为了帮助您在新生活中蓬勃发展，让 SBS 解读澳洲成为您的在线伴侣，它能帮您了解澳洲签证重要服务以及澳洲生活方式。在网上搜索 SBS 解读澳洲，获取有用的播客、文章和视频。
18: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8: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9: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8: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25，接下来谢欣和我和您简要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昨天，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宣布将官方现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今年连续第三次加息。储备银行行长布洛克表示，通胀仍然过高，储行看到企业通过提高商品和服务价格来转嫁成本压力，如果不加以控制，是将增加通胀更高且更持久的风险。
9: 澳大利亚首次为儿童推出免费鼻喷流感疫苗，这意味着孩子们将不再需要通过打针来接种疫苗。目前该措施已在4个州实施。2025年与流感相关死亡人数在所有年龄段当中达到1700人，比全国道路交通死亡人数高出数百人。
8: 在中东冲突引发的燃料危机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司机选择放弃柴油和汽油车，转而购买电动车。在澳大利亚，每售出6辆新车中就有1辆是电动车。
9: 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美国官员表示，与伊朗脆弱的停火协议仍在维持。
8: 中国湖南省浏阳市烟花厂发生致命爆炸之后，全省烟花爆竹企业于昨天起全面进行停产整顿。当地时间周一下午4:43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已致26人死亡，另有61人受伤。
9: 再来了解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悉尼，晴，最高23度。
8: 墨尔本雨势增强，最高温度18度。
9: 布里斯班有小雨，最高温度25度。
8: 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8度。
9: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8: 珀斯晴，最高温度23度。
9: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5度。
8: 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0: 欢迎你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
1: 接下来是本台记者陈云为您带来的聚焦美国。
2: 美国最大的这个超低成本航空公司 Spirit Airlines 是今年5月2号全面停止运营，并且启动了结业清算程序，就是破产。那这家公司呢，主要飞美国本土和中南美洲的航线，它的票价是低，但是打印登机牌、手提行李都是要加钱的，服务也很差。它破产的主要原因是长期经营困境，这个困境来自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它大量使用的是欧洲空客的 A320 飞机，但这个飞机有发动机质量的问题，很多这样的有质量问题的发动机不能运转，维修成本过高就停飞。那么同时它订购的波音公司的新飞机呢又延迟交货了，它剩下来那点老旧的飞机维护成本太高，玩不下去了。那第二个原因是美国的其他大型航空公司，像 Delta 还有就是 United Airlines， 他们呢这些大型公司呢挤压了它这个 Spirit Airlines 的生存空间。这家破产的公司它曾经试图自救，想和 JetBlue 捷兰航空等一些公司合并，但是都没成功。伊朗冲突所造成的这个航空燃油价格暴涨呢是压倒骆驼的稻草之一。另外呢，就是这家公司曾试图寻求美国联邦政府的救助资金，但是这个公司的债权人反对这个 Spirit Airlines 去申请联邦救助，结果的话公司和政府的谈判就破裂了，没办法谈下去，最后他只能倒闭。那他的倒闭宣布得很突然，所有的航班是即刻取消，结果还有大量旅客是在机场候机的时候才得到消息的。公司倒闭之后，如果是用信用卡购买机票的旅客呢，银行会退款，但如果是旅客通过旅行社订票，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很少了，旅行社呢和这个订票的客户去协商看怎么样把钱要回来。这家航空公司消失以后，美国的低成本国内支线上可以选择的航空公司就会减少，那未来这一类的机票可能有价格上涨。不过呢，这一家航空公司的倒闭对全美经济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预计今年美国经济的成长会好于其他发展国家。美国民众的消费信心在上升，但是消费结构有所变化。美国人开始放弃多年来大量购买衣物，把衣物囤积在家里的那种消费习惯。那同时呢，他们的旅游度假的开支在增加。现在中东的石油运输困境呢，推高了全球的油价，但是美国现在是全球油价最低的国家之一，因为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了。今年11月美国众议院两年一度的中期选举逼近了，伊朗的冲突还没结束，但是油价的小幅上涨和关税推高物价的影响呢，在美国没有经济学家们预期的那么严重。美国今年全年消费支出啊，预计会增加2%。
3: 那我们也看到美国媒体报道是美国有进行一些经济方面的调查，很多民众都对经济未来的发展呢也感到非常的不乐观，然后呢也会控制自己，比如说在假期方面的支出等等。那陈博士，我们再来观察下一个话题，就是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对于这个美伊战争何去何从，我们看到比较令人关注的讨论就是特朗普政府是否会动用30天的延缓期，就是继续来对伊进行宣战。因为目前呢是有一个暂时的停火，特朗普政府是否会再来一个60天继续对伊宣战这样的一个做法，无需得到国会的同意。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评论是指出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对于特朗普宣称伊朗并没有得到严厉的打击，虽然他宣布对伊战争已经结束，比如说他的能源部长表示他也不知道这些宣称是意味着什么。而且同时有评论继续指出，特朗普对于伊朗的战争是没有计划，是走一步看一步。您的观察是怎样的？
2: 目前国际社会对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呢，主要是在看说，或者说在等待双方能不能尽快谈出一个结果来。但是呢，谈判是取决于双方的态度，而伊朗现在仍然在不予顽抗，拒绝认真谈判。虽然呢，伊朗在军事层面已经失去了全面反抗的能力，他只能搞小规模的骚扰和破坏，但是伊朗革命卫队掌控着经济，从而绑架了政府，使得政府的谈判代表无法代表这个国家做出任何承诺。 既然伊朗呢现在是一个由激进武装集团掌控经济政治的一个非正常国家，所以这个国家的文官政府其实只是一个傀儡。国际社会现在是必须要换一种思维角度来看待伊朗的局势。伊朗现在相当于是一个被军阀独裁的社会，民意和文官都不如群众。那在这种情况下，对革命卫队这样的激进派军阀，武力消灭不是选项，因为没有任何国家去愿意接管这个社会。那么要逼迫革命卫队接受现实，唯一的办法是加强经济制裁。目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呢，其实就是对革命卫队的制裁。那么伊朗的石油出口受阻后，革命卫队已经失去了石油出口带来的收入，他现在只能靠印钞票来短暂的维持经济，但是也因此出现了严重和快速的货币贬值。目前伊朗革命卫队的财务状况已经显露崩溃迹象，他现在维持这个财务状况的三根支柱呢，都在走向瓦解，革命卫队的资金来源枯竭了。那这三根支柱当中，第一根是海运生命线被截断了，他就没有外汇收入。第二根支柱是他通过地下的灰色市场获取外汇和洗钱的这些通道也遭到重创了。那第三个就是掌控经济命脉的革命卫队失去收入来源之后，现在整个经济正在崩盘，恶性通货膨胀爆发，对伊朗现在是处于结构性崩溃的前沿。伊朗革命卫队的多数成员是把依赖这个军阀组织当作谋生手段的，那么当革命卫队没办法挽救财务危机，他的士兵就领不到养家糊口的必要薪资，这种状况下，这些士兵就可能会黑帮化或者土匪化，靠小额走私和抢劫国人来谋生。现在在伊朗和巴基斯坦边境已经出现了大量用摩托车运汽油去巴基斯坦换现金的人群，这个就是革命卫队黑帮化的开始。伊朗的对外渗透和制造地缘冲突能力今后显然会迅速的弱化，但是它的国内动荡即将开始。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可能无法推进得很快，那这个世界呢，就会看到一个土匪化的军阀在伊朗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从国际和平的角度来讲的话，伊朗作为一个区域强权正在自我瓦解当中，这对世界和中东地区来讲是好事。美国呢，其实不需要对伊朗再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
3: 刚才讲到革命卫队出现了土匪性的做法，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评论是说，之所以说特朗普政府没有正确的评估伊朗对被发动战争之后的反应，是因为没有预估到这种宗教精神领袖在国民心目当中的影响。对这个你怎么看？
2: 这种说法是一种非常现成的这种书呆子纸，因为我刚才提到了革命卫队是一帮军阀，他可能没有理性，不是冷静的谈判对象，也没办法制定应对方案。但是呢，在实际的打击完成之前，你是不知道他这个革命卫队最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只是你可以预测的一种可能性，但是你永远不能排除革命卫队也可能坐上谈判桌。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革命队不愿意坐上谈判桌，那么这样的话，这样一个激进顽固的军阀团伙，那就只能让他们自生自灭。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云为我们带来的聚焦美国，受访者呢是美国自由媒体撰稿人程小农博士，以上是程小农博士的个人看法，不代表本台立场。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的一系列协议。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0: 第33频道 SBS Food 美食节目全天候展示美食天地，7x24小时播出。 SBS Food 新鲜免费的美食节目尽在第33频道。
8: Australia Explained 帮助新移民了解有关住房、健康、工作等方面信息，请访问 sbs.com.au/Australia Explained。
9: 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今天新闻我们有提到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是在和总理阿尔巴尼斯会晤之后呢离开了澳大利亚。
1: 哎，是的。但我们看到有外界分析人士哈，这澳洲分析人士说，注意到高市早苗称澳大利亚总理我们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是安东尼，这表明他们正在建立密切的关系。
0: 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了一系列协议，以加强经济与安全合作。日本有铁娘子之称的高市早苗首次以领导人身份访问澳大利亚，双方关系呢进一步深化。
1: 在全球能源动荡以及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日益动摇的背景之下，两国领导人都表示呢，加强澳日联盟对双方至关重要。接下来我们听听 SBS 记者 Cindy Lan 的报道，由周丽编播。
10: 被称为铁娘子的日本首位女首相高市早苗首次以领导人身份访问澳大利亚，此次访问恰逢前澳洲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和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签署具有历史意义的奈良条约50周年，该条约奠定了两国友好与合作关系的基础。在全球能源冲击及国际秩序不稳定加剧之际，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此访将进一步巩固澳日双方关系。
11: Our friendship has never been closer, and in these uncertain
10: 我们的友谊从未如此紧密。在这些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友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自1976年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澳洲和日本之间的友谊以及两国人民共享的慷慨及尊重精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
11: Is stronger than it has ever been.
10: 这位曾是重金属鼓手，如今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日本首相，为阿尔巴尼斯总理带来了礼物，两张日本金属与摇滚乐队的黑胶唱片。作为回礼，高市早苗获赠一张由乐队创始人、澳大利亚摇滚歌星马尔科姆·杨签名的鼓皮，以及一张装框的照片。
11: We will continue.
10: 我们将继续讨论如黑金属音乐以及其他的重大的国家大事。在一系列新的协议中，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在国防、安全、关键矿产、网络安全和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首先，我们今天签署的经济安全合作联合声明将增强我们应对经济冲击和不确定性的韧性，帮助我们进一步建立可信赖的供应链，加快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关键技术的发展，并支持区域经济的韧性。在此基础上，双方还就能源安全达成协议，承诺确保燃料和天然气的稳定供应。日本是澳大利亚精炼石油和柴油的重要供应国。澳大利亚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阿姆斯特朗对 SBS 表示，日本在能源产品方面依赖澳大利亚。日本的能源自给率约为 16.5%， 而澳大利亚是其最大的能源供应国。日本约三分之一的能源需求来自澳大利亚的天然气和煤炭，因此我们在保障日本能源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避免制造不确定性，并保持作为稳定可靠供应方的地位。与此同时，阿尔巴尼斯政府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对天然气出口征收 25% 的税。澳大利亚研究所的研究显示，该税收每年可为澳大利亚经济带来170亿澳元的收益。 不过反对者认为这可能削弱澳大利亚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地位。阿姆斯特朗教授表示，国内政策应服务于澳洲民众，同时也需为地区重要伙伴提供确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制定好国内能源政策。澳大利亚的能源政策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不确定性，但在我们调整政策、完善国内能源政策的过程中，必须确保不歧视东北亚的客户，并为他们提供长期的确定性。此次访问还包括加强国防与安全合作的承诺。在现有协议基础上，联合声明优先推进在澳日彼此领土上测试新设备、先进武器和新兴技术。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了一项价值数十亿澳元的合同，将澳大利亚通用型军舰升级为日本护卫舰设计。高市早苗将澳洲和日本称为准盟友，并表示强化伙伴关系对地区稳定至关重要。今天我与安东尼就包括中国、东南亚、太平洋岛国以及朝鲜核岛问题和绑架问题在内的印太局势，以及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问题进行了战略讨论，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下，加强与我们共同盟友美国的合作至关重要。尽管澳大利亚和日本都是美国的长期盟友，但在贸易和地缘上和中国关系密切。随着美国联盟体系的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中国影响力的扩大，阿姆斯特朗教授表示，澳日两国正致力于巩固彼此的关系。向中国、美国以及整个地区传递的信息是，澳大利亚和日本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和开放的全球经济。因此，例如经济安全方面的声明，是为了巩固这一共同利益，在最高层级深化合作，以确保我们长期依赖的规则体系和开放原则得以维持，同时在推进新规则和新标准的过程中维护我们的利益。双方还签署了一项关键矿产协议，日本希望借此实现金属供应链多元化，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协议列出了六个重点投资项目，被视为双边关系的核心支柱之一，同时也旨在应对供应链的脆弱性。贸易部长唐·法雷尔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表示，他将在未来几周访问日本，以落实相关协议。
12: I'm in fact 2 weeks time. I'll be up there in Japan, continuing our discussions with.
10: 两周后，我将前往日本，继续推进和日方的讨论。大家可能还记得，在总理访问新加坡之后，我们与对口官员会面，进一步细化这些协议。重要的是，文件要准确反映达成的共识。我们与新加坡的讨论确保了燃料供应，同时在关键矿产领域，我们希望来自地区盟友的更多投资。我们的关键矿产行业充满机遇，我们希望日本积极参与其中。作为一位强硬的保守派，高市早苗的政治背景和阿尔巴尼斯截然不同。但阿姆斯特朗教授表示，在如此重要的双边关系面前，这些差异并不重要。无论政治立场如何，历任澳大利亚和日本总理之间都保持着富有成效的关系。从双边关系的角度来看，这几乎无关紧要。阿尔巴尼斯总理和高市首相都高度重视两国关系以及地区稳定这一核心利益。我注意到高市首相称呼阿尔巴尼斯为安东尼，这表明他们正在建立密切的关系。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Sydney Long 的报道，由周丽编播。
13: 一会儿我们跟大家就来了解的是，或者说来关注的，就是昨天昨天我们除了关注这个现金利率之外，马上接下来的财政预算案也是大家都非常想要了解的。
0: 这是下周三我们在实时热线节目中会和您这个请专家解读的联邦财政预算案的重点的内容之一哈。我们看到在财政预算案之前，联邦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表示呢，将提交，就是他的原话，迄今最负责任的预算案，预计 这个预算案中所有政府部门呢都会削减开支。
13: 嗯，那在回应外界对于可能调整复扣税哈，还有资本利得税的质疑时，政府说呢，这份预算的核心目标是应对当前澳大利亚经济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而且呢要根据这个不确定性来相应做一个调整。
0: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台记者 Cindy Lang 的报道，由宁馨编播。
14: 在严峻的经济不确定性背景下，联邦政府正准备发布一份预算。联邦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表示，这将是他迄今为止最负责任的一份预算。
15: This will be a really responsible budget.
14: 这将是一份非常负责任的预算，重点聚焦于增强韧性和推动改革。预算中将包括一揽子生产力提升方案、一揽子税制改革方案，以及一项规模相当可观的节省开支方案。这份预算预计将带来高于通常水平的财政总节省额。查莫斯承诺将进一步加强支出约束。在外界预计由中东战争推动的高通胀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带来小幅财政收入增长的背景下，财长表示所有额外收入都将被储蓄，并非用于新增支出。
15: We will save more than we spend.And we will bank the upward revisions.
14: 我们将实现节省多余支出，并把上调的财政收入全部储存起来。我们在去年12月的年终预算更新中已经这样做了，5月也会再次这样做。我理解并重视外界对本次预算中的税制改革的高度关注。从总体看，预算中的节省金额将超过收入上调的金额，也将超过用于税制改革的金额。
15: There will also be more dollars in savings than dollars in tax reform.
14: 查莫斯淡化了进一步减税的猜测，并指出此前已立法通过的所得税减免措施，即自7月1日起每周减税5澳元，次年再减少5澳元。在墨尔本出席澳大利亚工商会的一场活动时，影子国库部长蒂姆·威尔逊表示，政府的减税措施远不足以缓解澳大利亚民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
16: Those tax cuts didn't even come close to returning bracket creep.
14: 这些减税措施甚至在去年12月的预算更新时都远不足以抵消税阶爬升的影响。而那时距离上一次联邦大选仅过去7个月，工党在上次大选中提出的减税措施已经被国库部长推动的通胀环境所抵消。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其执政期间，阿尔巴尼斯政府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税负最高的政府，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占经济比重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尽管在选举期间曾承诺不会调整复扣税，查莫斯表示本次预算将重点关注代际压力问题。在预算公布前的舆论讨论中，外界猜测政府可能会对资本利得税和复扣税进行调整。当被问及若在这些问题上政策转向是否会损害选民信任时，财长表示政府预计将根据当下的实际情况做出决策。
15: Yeah, 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calibrate the budget.
14: 我们的责任是根据现实环境对预算进行校准，理解并回应人们当前所承受的真实压力，同时也要兼顾代际层面的压力。建立信任的方式是基于正确的理由做出正确的决策。如果随着时间推移形成了不同的看法，就应坦诚说明并解释原因。在代际压力被列入政策重点议题的背景下，外界也在猜测政府可能会提高对家庭信托分配收益所征收的赋税。在接受7号台 Sunrise 节目采访时，异国党议员巴纳比·乔伊斯表示，这类措施将不公平地针对那些长期进行投资的人群。
17: People who are prudent.
14: 那些谨慎的人在缴纳所得税之后会将资金投入资本资产，希望通过留下资产让自己的孩子拥有更好的生活，因为他们曾经选择节俭生活，没有买新船，没有去旅行，没有换新车，而是把钱存起来为后代做准备。现在发生的情况是，吉姆叔叔，也就是国库部长，已经没钱了，他正在四处寻找资金来源，于是开始向这些谨慎的纳税人下手，从他们身上掠夺。蒂姆·威尔逊表示，在政府未能兑现关于第三阶段减税的承诺之后，现任政府正在逐渐失去对澳大利亚经济的控制。
16: Jim Chalmers is now actively telling us he needs to break trust to build trust.
14: 吉姆·查莫斯现在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他需要通过破坏信任来建立信任，以便能够对信托进行针对性征税。 经济层面的连锁反应是真实存在的。上一个财政年度，每小时就有8家企业倒闭。很明显，国库部长已经失去了对经济的控制，政策朝着一个方向发展，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则朝着相反方向前进，澳大利亚民众被夹在中间。与此同时，财政与公共服务部长凯蒂·加拉格尔表示，除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和私人医疗保险补贴的调整之外，各个政府部门都已经确定了相应的节省开支措施。
18: The budget will also include $2.7 billion in savings in 2019.
14: 这份预算还将包括在2029-30财年实现27亿澳元的节省，主要来自减少外部劳务支出以及非公司类开支，例如公务旅行、办公场所和接待等行政支出，这些都属于澳大利亚公共服务体系。此外，多个部门未分配资金中也将实现可观节省。预算还将包括国防领域内部的资源重新配置，这一点已经由副总理进行了说明。同时，还将加强对医保体系和药品福利计划中的欺诈与不合规行为的打击。因此，我想强调的是，正如过去几天我被反复问到的，所有政府部门都会有节省措施，我们已经在各个领域寻找节省开支的空间。在生活成本措施方面，查姆斯表示，本次预算不会包含将燃油消费税减免延长至六月之后的决定。他强调，这些减免措施本身具有临时性质，并指出政府已经为未来可能出台的生活成本支持政策预留了一系列应对方案。此外，在核心预算之外，政府还将就一个可能的下行情景提供相关说明与分析。显然，我们已经准备了一系列应对预案，需要为任何情景做好准备，包括下行风险情景。我认为，正如之前对利亚问题的回应中所说，我们会向澳大利亚民众清晰描绘这种下行情景可能的样子。很明显，如果经济恶化的速度或程度超过我们在预算中的预期，那么我们当然会在那个阶段重新考虑可行的政策选项。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Cindy Lang 的报道，由宁心编播。
13: 嗯，那不要忘了，我们今天周三呢会有实时热线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跟燃油储备有关。
0: 嗯，燃油储备呢预计也会是下周二联邦这个财政预算案中的重点政策之一哈。
13: 是。
0: 我们看到，由于中东冲突啊，燃油价格高企不下。
13: 嗯，
0: 民众呢普遍担忧，目前澳大利亚30天的柴油气和航空燃油最低库存量不足，而增加澳大利亚国内个燃油储备的方案预计就是下周二联邦预算案的重点之一。国库部长我们知道是5月12号公布联邦财政预算案。
13: 哎，联盟党承诺如果当选呢，将把燃油进口商的最低库存义务从30天提高到60天。那这项政策呢将会耗资60亿澳元，也就是每升燃油价格上涨1澳分，这笔费用将转嫁给车主。
0: 嗯，听众朋友，您是否支持把澳大利亚的燃油储备翻一番呢？非常欢迎您在8:30左右哈，来参与实时热线节目。届时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
13: 你也可以通过发送短信到04487993 哈，这是前四位数字不同，04487993来参与今天的讨论。
0: 嗯，那么在今天第二小时节目中哈，我们还会为您带来相关的和这个能源储备相关的采访
13: 报道。哎。

0: 欢迎你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八点整。那么谢谢刚才播放的这个乐曲呢，是神秘园 Secret Garden 的 Steps。
1: 嗯，
0: 这个是比较相对比较完整的播放了一遍啊，这是好像第一次
1: 时间留够了就说明
0: 对，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别忘了我们在8点30分左右会有时事热线节目，
1: 来跟大家聊一聊燃油储备。欢迎您接着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023，或通过发送短信到04489993023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
0: 嗯，接下来首先有请宁馨为我们带来这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2: 通胀风险上行，澳储行再次加息25个基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加剧，美国称停火仍在维持。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已致26死61伤。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宣布将官方现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今年连续第3次加息。澳储行行长米歇尔·布洛克表示，通胀仍然过高，储行看到企业通过提高商品和服务价格来转嫁成本压力，如果不加以控制，这将增加通胀更高且更持久的风险。布洛克表示，企业有权转嫁更高的成本，但澳储行正在努力阻止通胀变得根深蒂固。
3: I'm not saying that businesses shouldn't pass on costs.
2: 我并不是说企业不应该转嫁成本，而是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合理的。我们试图防止的是，一旦达到新的价格水平，人们就会认为物价上涨 4% 或 5% 是正常的。我们会继续这样做，这才是挑战所在。在堪培拉与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会谈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离开了澳大利亚。两国领导人同意深化安全与经济关系，重点关注国防、能源安全和关键矿产资源。阿尔巴尼斯表示，与日本的关系是澳大利亚在该地区最重要的伙伴关系之一。此次访问正值两国寻求加强合作，以应对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战略和经济不确定性之际。一位知名犹太社群倡导者谴责当局为教廷在新州议会外举行的一场新纳粹集会。与此同时，关于反犹太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的皇家委员会正在悉尼继续举行听证会。澳大利亚犹太人执行委员会联席首席执行官彼得·沃特海姆向调查表示，他认为新州警方允许这场于2025年11月举行的集会如期进行，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大约60名与民族社会主义网络有关联的示威者在现场高喊纳粹口号，并展开一幅写有“废除犹太游说集团”的横幅。沃特海姆表示，这项调查是澳大利亚直面类似事件所揭示艰难现实的一个重要时刻。这项皇家委员会调查和所有皇家委员会一样，是一个揭示真相的时刻，是国家审视自身，直面那些本不该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并提出艰难问题的时刻。但我也希望这次皇家委员会能够成为一个契机，为澳大利亚走向更好的未来，实现某种意义上的自我修复，提供一条路径。参议院一项调查已经开始听取有关澳大利亚与瑙鲁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的离岸处理关系及安置安排的证据。人权法律中心向委员会表示，应当取消离岸处理机制，认为这一制度在过去13年里已对数千人及其家庭造成伤害。澳大利亚法律委员会代表卡利娜·福特表示，瑙鲁相关协议的谅解备忘录应当公开。鉴于该谅解备忘录对人类后果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应当将其公开，以确保履行国际义务，同时也避免在未来10到12年里让新一代人再次承受我们过去造成的伤害。
4: We have done previously over the last 10 to 12 years.
2: 新州内阁部长彭尼夏普被暂停州议会职务一周。这位环境部长在一项由前联邦工党领袖、现独立议员马克莱瑟姆提出的停职动议通过后，被黑帐官带离上议院议事厅。 莱瑟姆指控夏普未按议会要求提供一份提交给警方的声明，该声明涉及对新州工党前秘书长杰米·克莱门茨的性骚扰指控，而克莱门茨是州长柯明斯的密友。夏普同时也是政府在上议院的领袖。联邦政府宣布拨款250万澳元用于维州、新州和首都领地的亚洲语言教育，这笔资金是政府总额2500万澳元的社区语言学校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为高中生提供语言学习方面的支持，涵盖15种语言，孟加拉语、缅甸语、菲律宾语、古吉拉特语、印地语、印尼语、尼泊尔语和汉语普通话等语言均在亚洲语言流利度计划的支持范围内。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首次为儿童推出免费鼻喷流感疫苗，这意味着孩子们将不再需要通过打针来接种疫苗。目前该措施已在四个州实施。新州和南澳州为两岁、三岁和四岁的儿童提供免费接种，昆州为二至五岁儿童提供，西澳州则为二至十一岁的儿童提供资助。2025年与流感相关死亡人数在所有年龄段中达到1700人，比全国道路交通死亡人数高出数百人。澳大利亚国家免疫研究与监测中心主任克里斯汀·麦卡特尼表示，为幼儿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更容易受到严重感染的影响。自2022年以来，已有10000多个家庭因孩子住院而受到影响，其中超过6%的病例进入重症监护室，患者的平均年龄为5.1岁。所以你可能不会认为一个健康的5岁孩子会因流感而面临住院风险，但事实上他们确实会，这也是我们提供资助疫苗的原因。在中东冲突引发的燃料危机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司机选择放弃柴油和汽油车，转而购买电动车。在澳大利亚，每售出6辆新车中就有1辆是电动车。联邦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销售数据显示，消费者在4月份购买了超过15400辆电动汽车，连续第二个月打破销售记录。相比之下，当月汽油车销量下降了 30%， 柴油车销量则下降了 21%。与此同时，由于中东冲突导致燃油价格持续高企，加之联邦政府宣布将从2027年4月起削减电动车补贴，这一消息引发关注。国际方面，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美国官员表示与伊朗脆弱的停火协议仍在维持。五角大楼称，在特朗普总统下令为滞留邮轮提供海上保护后，美军在护送商船通过该水道的过程中摧毁了伊朗的船只、导弹和无人机。与此同时，伊朗向美国舰船开火，并对阿联酋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阿联酋表示，这些袭击标志着局势严重升级，并对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但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表示，停火协议尚未结束，美国已成功确保数千艘商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一家法院延长了2名外国活动人士的拘留期限。此前，以色列海军拦截了一支前往加沙的援助船队，导致2人被捕。巴西活动人士蒂亚戈·阿维拉和西班牙、瑞典籍活动人士塞义夫·阿布克谢克将继续被拘留6天。此案进一步加剧了以色列和西班牙之间的紧张关系。西班牙呼吁立即释放阿布克谢克。他们的律师哈迪尔·阿布·萨利赫表示，2人被单独监禁，每次离开牢房都会被蒙住双眼。他表示，拘留的依据令人质疑。我们在今天法庭上明确指出，首先这是一起非法拘留，

0: 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中国官媒报道称，事故发生后，共有1500余人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周二中午，当地官员表示，爆炸事故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正在追踪一名死于汉坦病毒的乘客的密切接触者。该乘客曾乘坐一艘往返于阿根廷与南极之间的邮轮。世卫组织称，正尝试联系曾与该乘客同乘一班航班的人员。该航班从圣赫勒拿岛飞往约翰内斯堡。卫生官员认为，患者很可能是在登船前感染，但也表示不能排除在船上与密切接触者之间存在有限传播的可能性。世卫组织官员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当局正在采取防范措施以控制疫情。
5: The situation is being closely monitored.
4: 目前情况正在被密切监测。作为预防措施，乘客已被要求留在各自的舱内，同时正在进行消毒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来自佛得角的医疗团队正在船上提供支持。为庆祝66号公路迎来100周年，美国邮政局推出了一系列全新照片，展现这条历史悠久的公路沿线的标志性景观。66号公路从芝加哥延伸至圣莫尼卡。这些照片由摄影师大卫·施瓦茨拍摄，他20年来一直致力于记录这条广受欢迎的美国公路之旅。施瓦茨表示，66号公路不仅仅是美国历史的遗迹，
6: I see Route 66 as a living road.
4: 在我看来，66号公路是一条鲜活的道路，它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被玻璃罩罩住，或是用丝绒绳围起来。你可以踏上它，体验它，并成为它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8 美元、1.220 新西兰元。同时澳元可以兑换 4.906 元人民币、5.629 元港币、22.683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雨势增强，最高温度18度。布里斯班有小雨，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3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0: 是最先察觉的人。所以，如果你在医院，感觉自己或你照护的人病情恶化，请记住，你的声音很重要。在新州所有公立医院或医疗服务机构，你都可以通过 Raise It 来反映你的担忧。请访问 health.nsw.gov.au/raiseit 了解具体步骤。我们始终为你提供支持。
1: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2: SBS Chill.
3: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4: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5: SBS Hindi uplabdh karvata hai.
6: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7: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听众朋友，您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当然您也肯定也知道哈，您可以在我们的 SBS Audio App 应用程序上呢收听我们今天播出之后的这个播客内容。
8: 嗯，
7: 也可以我们一些采访啊报道啊也有相形成相关的播客内容。收听这个播客内容呢，还有机会赢得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
8: 嗯，指定内容哈，大家记住，而且要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私讯答对我们的问题的听众朋友呢，您就可以获得价值25澳币的超市购物卡。那这一次的问题来了，
7: 在我们的播客如同一个鬼城，墨尔本滨水区 Docklands 为何火不起来中？根据节目哈，墨尔本市政府是在哪一年开始补救规划支离破碎的 Docklands 的呢？
8: 嗯，给大家一个提示哈，去搜索关键词墨尔本鬼城 SBS。
7: 嗯，非常欢迎您去收听播客参与我们的活动哈。昨天新闻有提到，我们看到呢，近期昆州政府呢正在加快推进一项围绕能源安全展开的重要计划。
8: 嗯，那就是对全州6个关键港口的政府剩余土地进行全面筛查，用于新的燃料储存和炼油项目建设。
7: 昆州州长克里萨弗利表示，此举呢旨在减少对动荡的全球能源市场的依赖。
8: 嗯，那么在全球能源格局持续变化、供应链不确定加剧的背景下，这个做法真的可以降低我们本地对全球能源的依赖吗？还有这个政策能不能有长期的可行性呢？
7: 我知道本台记者林墨呢是采访了悉尼科技大学的能源专家施训鹏博士，为我们做个解析。施博士呢首先分析了该措施是否能缓解澳大利亚目前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依赖，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9: 如果它减少对国际依赖，它现在这个措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因为澳大利亚的资源禀赋决定了我们所有的产能，如果即使自产自用，也只能满足我们目前 20% 的消费，更不用说我们现在的从产能主要是来自西澳，都实际上是要送到亚洲去炼所以返回来，也就总体来说我们从进口成品油来说我们基本是100%进口。所以即使是我们建立本土的炼油能力，如果本土生产也只能解决 20%。 如果你要是从海外进口原油来炼的话，也是只是把我们的对外的所谓的依存度从对成品油的依存度转化为对原油的依存度。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它现有的措施是不能够解决我们所谓的对外依存度的问题。原油就是原材料，成品油就是我们在加汽油加油加油站，所以刚才的炼油厂的目的就是用来加工用的。当然了，这里面也有个积极的作用，就是如果它是做的储存，那它可以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同时还讲了，这就涉及到表述的问题，如果说减少依存度它不能减少，但是如果有个储存的话，它增加了一个缓冲，这样就是也就是IEA所就国际能源署所强烈推荐的，要求各个国家就是进口保持进口90天进口量的储存，就是一旦你发生像我们过去发生的这个危机的时候，我们就不用那么着急，假设我有90天的进口这个量的话，哎，那我其实可以自己能够还能缓冲个几十天。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它不解决根本问题，但是有助于缓解危机的冲击。
10: 您说到这个储存量，我们也看到这个联盟党他说计划把这个燃油储存量提升到60天，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
9: 现在我看政府每周都会公布一下，基本平均水平是在30天，那个航空燃油少低于30天，汽油柴油 大概在30天多一点。到这里面其实讲的有一点就是IEA 所谓的储更多是储原油，那指的是你国家有加工能力，我自己能够转化。啊，我们因为其实我们自己的加工能力非常有限，所以我们主要考虑的还是成品油的储存。扩展到60天肯定就是我们会不会像我们前段时间那么慌张，就感觉马上加油站就缺油了。会从缓解上是有好处的，但是一层度上它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10: 那您提到这个这样一个项目啊，可以提高这个储存的这个量，但是并不能缓解咱们对这个全球市场的依赖。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做才能缓解啊对这个全球市场的依赖呢？
9: 缓解它就是话实际上是供需两个方面，供应就是你能不能产出更多的原油，这可能我想有一些人也在讨论，就是像澳大利亚要不要开放比如说沿海的勘探开发，但是那个原水解不了进口，可能你照着20年的时间去做。第二块呢就是减少我的需求，就是我不需要消耗那么多。像这次的危机的时候，实际上大家也看到了一个现实的解决方案，就是交通的电气化或者电动化，典型的就是电车。电车比如说我们60-70%都是油都是用在这个交通，那我们大家都买电，但电现在你也买不到了，就是买不到电车要得等好几个月。
10: 对。
9: 但这个呢也是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减少需求，实际上也是减少我对外的一层度。当然这就涉及到我们所谓的能源转型的概念，就是我们从对化石能源转向以电力为载体的向来可能的清洁能源的转换。
10: 您提到这个能源转型也是我下面想问的问题，就是说你看昆州政府它一方面要推进这个传统燃料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我们知道澳洲政府也在推动能源转型，包括鼓励我们装太阳能啊，包括电池啊，那这两者之间是不是会有一点矛盾呢？
9: 是有矛盾的。这矛盾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资金上，因为你如果政府去鼓励如果政府去补贴你的存储或者是炼油能力的话，那你来支持清洁能源的资金就被挤占了，这是第一。第二块，如果就是说你要是把通过我们提高我们的保障能力，其实客观上降低了我们的化石能源的价格的话，也会就是推迟消费者去购买电动车的这个需求。所以总的来说这是一个 trade off 的。所以值不值得这个投资就要取决于第一投资的规模，第二是你这个发展的速度。因为我们的能源转型发展很快，如果你再花5-10年去才能够建成这个产能，不管是储藏能力还是炼油能力的话，那个时候比如说电动车实现像中国这样50%的新车都是电动车，那你其实需求已经没有那么大，那这个投资是不是值得，其实也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10: 那您个人的看法呢，就是昆州的这个投资如果说得以实现的话，比如说从您刚才提到这个长远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值得呢？
9: 我觉得如果它是这个低垂果实，就是就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有现有的基础设施以很小的成本就能够把它改造，那可能在解决我们近期的焦虑是有一定的作用。但如果要是大规模投资，要投资周期或者是投资周期比较长，肯定都要慎重考虑，就是在未来的能源转型时代，你这个资产是不是最聪明的一个投资。假设比如说你要花5-10年然后花很多钱，那可能你还不如把这个钱现在用来建比如说支持建充电桩充电站这样的一个事实，鼓励大家去电气化。因为咱们澳大利亚的那个清洁能源发电，不管是太阳能和风电，都是非常充足的。如果我们只要有足够的基础设施，大家肯定更容易去转向电动车。那我们直接就根本上解决我们对外的一层多，因为我不再需要用那么多油了。
10: 那施老师，您认为在当前的这个全球能源供应链存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这类由地方政府主导的这个能源安全布局啊，是不是会成为一种趋势？那其他的州是不是应该来效仿呢？
9: 如果你要建储能的话，它首先的一条就是说这个存储能力，它首先要沿海要有港口，你没有港口你建不了，因为你都要一船来了以后你才能够放。所以这个当然了，我们澳大利亚大部分城市除了堪培拉都有沿海啊，对。但是而且第二个就是说它的存储它不可能就是你昆州只对应对昆州，或换个角度说，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 即使是你限制我的储油只能用在我本州，那么你减少了对这个油的需求，也帮助了其他州。所以这个肯定是需要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统筹来安排才算是比较合理的，所以不一定是每个州各自为政，应该是联邦政府要起一个协调统一的作用。
7: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林默对悉尼科技大学的能源专家施训鹏博士的采访。
8: 我们今天的时事热线呢也是围绕这个话题。那听众朋友，我们看到目前澳大利亚的燃油储备大概还有30天，很多人都在担心啊，这个供应会不会出问题。
7: 联邦党提出呢将储备提高到60天，但可能带来约60亿澳元的成本，并推高油价。
8: 那您是不是支持把燃油储备翻一翻？欢迎参与我们今天上午的时事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或者是发送短信到04489993239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
7: 那么稍后呢，谢欣和我和您先来回顾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就开始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
1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5: 豆妹带您领略澳洲制造的匠心之美，我们的家具与床具皆为澳洲家庭本土精心打造，您可以在柔软舒适的真皮与布艺沙发上放松身心，在坚固的实木餐桌椅旁共享欢聚时光，用经久耐用的卧室及客厅家具装点理想家园，还有值得信赖的本土大牌床垫为澳洲人量身定制，兼顾舒适度与承托力，守护您的枕夜好眠。现在惠顾各种惊喜优惠等着您，支持本土品牌，选择澳洲制造，享受品质生活，尽在斗妹。
1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6: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7: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8: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7: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点28分，接下来谢欣和我和您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昨天，联邦储备银行宣布将官方现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今年连续第三次加息。
8: 澳大利亚首次为儿童推出免费鼻喷流感疫苗，这意味着孩子们将不再需要通过打针来接种疫苗。2025年与流感相关死亡人数在所有年龄段中达到1700人，比全国道路交通死亡人数高出数百人。
7: 在堪培拉与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会谈之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离开澳洲，两国领导人同意深化安全和经济关系，重点关注国防、能源安全和关键矿产资源。
8: 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美国官员表示与伊朗脆弱的停火协议仍在维持，同时伊朗向美国舰船开火，并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7: 在中东冲突引发的燃油危机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司机选择放弃燃油和汽油车，转而购买电动车。在澳大利亚，每售出六辆新车中，现在就有一辆是电动车。
8: 世卫组织表示，正在追踪一名死于汉坦病毒的乘客的密切接触者。该乘客曾乘坐一艘往返于阿根廷与南极之间的邮轮。
7: 中国湖南省浏阳市烟花厂发生致命爆炸之后，全省烟花爆竹企业于昨天起全面进行停产整顿。当地时间周一下午4:43，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已致26人死亡，另有61人受伤。
8: 再来看一下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7: 首先是悉尼晴，最高温度23度；
8: 墨尔本雨势增强，最高温度18度；
7: 布里斯班有小雨，最高温度25度；
8: 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8度；
7: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8: 珀斯晴，最高温度23度；
7: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5度；
8: 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0: The AUKUS agreement.
1: Israel batters Gaza in
2: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3: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2: SBS 时事热线栏目，
3: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4: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每周三和您见面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3: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4: 我们和您聊一聊燃油的话题啊，这个从这个中东冲突开始之后哈，一直有提到该话题，并在新闻中有密集提及。
3: 是的，这个燃油储备大家都在担心，是不是明天去加油的时候这个油站就没有油了。
4: 澳大利亚我们知道燃油储备是大概30天，不少人担心这个供应风险哈。
3: 是。
4: 联盟党呢提出将储备提高到60天，不过哈可能带来约60亿澳元成本，并推高油价。
3: 哎，听众朋友，您是否支持把燃油储备翻一翻呢？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时事热线，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323，或者是发送短信到04489993239323来聊一聊您的看法。
4: 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先为您回顾相关的信息。民众普遍担忧目前澳大利亚30年的柴油、汽油和航空燃油最低库存量不足，而增加澳洲国内燃油储备的方案呢，预计将成为下周二联邦预算案的重点之一。
3: 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将在5月12号公布联邦预算哈，那联邦党是承诺如果当选了，将会把燃油进口商的最低库存义务呢从30天提高到60天。这个政策呢前面给大家提到了会耗资60亿澳元，每一升燃油价格上涨1澳分，那这个费用呢将会转嫁给车主。
4: 昨天新闻我们有提及哈，昆州呢正在对6个关键港口的政府剩余土地进行全面筛查，计划用于新的燃料储存和炼油项目，这是该州为保障燃料供应，减少对动荡全球市场依赖而采取的紧急举措之一。
3: 那么在推动石油开采的同时，昆州政府呢也已经启动了加速燃料基础设施计划。前两天新闻也有提到，就鼓励呢在政府拥有的土地以及港口区域建设新的燃料炼制还有储存设施。
4: 这个计划呢就包括在全昆州沿海适合的地点呢进行全面审查，向行业征集项目提案，以及实施加快审批流程。州长大卫·克里萨弗里表示啊，昆州需要采取行动，以避免在能源供应上受制于全球供应链。
3: 我们都看到因为中东战争引发的全球石油危机极大的暴露澳大利亚燃料供应的脆弱性，也促使行业分析师呢更加强烈的呼吁联邦政府要确保未来的能源供应。
4: 在确保了本月中旬之前的燃料供应之后呢，民众的关注点呢转向了工党将如何利用下个月的这个，就是这个月下个星期的联邦预算案来长期巩固澳大利亚的液体燃料供应，并减少其对波动剧烈的国际市场的依赖。
3: 政府呢表示能源安全将是预算的关键之一，能源行业人士预计燃料储存和炼油能力会成为资金的重点。
4: 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文一直谨慎的没有排除这些选项，但在燃油危机爆发2个月后啊，他仍然拒绝在预算公布前透露任何具体的新措施。
3: 他说我们一直在就燃油安全问题以及可以考虑哪些合理措施进行讨论，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预算案呢即将出台，如果有合理的措施政府将会考虑。
4: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事件暴露了国内供应和库存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关键弱点。鲍文表示呢，澳洲目前拥有44天的汽油储备、33天的柴油储备和30天的航空燃油储备，略高于低库存量，最低库存量。
3: 同时呢，反对党也呼吁政府从明年1月1号起就提高基准燃油库存水平。联盟党表示，如果他们来执政的话，会把澳大利亚的最低燃油储备提高到60天，而且通过一项耗资8亿澳元的燃油安全基金，新增至少10亿升的燃油储存能力。
4: 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说呢，如果燃料供应中断，澳大利亚也将停止不前。我们呢正在提出一项切实可行的计划，以确保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增加燃料储备，扩大地面储存，使国家能够自给自足。
3: 他说呢，这关乎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方式，并且恢复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水平。我们也看到国家党领袖马特·卡拉万说呢，家庭和企业需要知道在需要的时候燃料供应是充足的。
4: 近期呢我们看到外交部长黄英贤访问日本、中国、韩国， 燃料和能源安全呢，是他在亚洲系列行程中的重要议题。
3: 嗯，
4: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近期已经两次访问亚洲，展开了一系列燃料外交活动。
3: 嗯，那对于我们澳大利亚的燃油储备哈，听众朋友，您是否支持把燃油储备翻一翻？非常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时事热线，我们的电话号码依然是1300-799-323，也新增了短信平台0448-799-323，欢迎大家来参与。
4: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在接听听友电话之前，还是温馨提醒您，本节目呢不预设立场，非常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呢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的观点呢进行评论。第一位，这位听众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5: 哎，你们好，你们好。其实这个话题是个老话题了。
4: 嗯，
5: 其实我们这个澳大利亚也好，西方社会也好，我们一直以为好像我们冷战结束以后，只要把我们的基础工业、把我们的制造业包给别人，我们呢就服务业高端高工业，我们就没有事情了。其实这个政策是大大的错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因为这世界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安全。不管是中东、亚洲啊什么，这肯定是不安全，以后还会有很多很多不安全。所以这种把自己的命根子的东西交给别人，自己呢只做一些风花雪月的这 service 的这种想法，完全得改变。能源这个东西啊，其实我们大家看看欧洲的能源转型，台湾的能源转型、日本的能源转型，包括美国的能源转型，都遇到一个自己国家基础工业没有办法从这个所谓的新的能源上得到满足，也就是说新能源没有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制造业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以前把制造业放到外头去，我们不需要这么多能源，但是现在制造业的不安全，我们必须要自己拿，这些技术工业必须要自己拿到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太阳能这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都有这个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案例。那么这一次我们遇到的问题有两，一就是我们自己转型碰到了一个问题，第二就是一个国际这个安全问题，也是问题。我们现在是以前都认为是从中东是最安全的，所以嘛我们就从中东。那么现在美国也非常安全，我们为什么不从美国呢？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石油安全呢要改变一个思维方式，不能把自己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筐里。至于这个增加这个石油储量，这个油的储量，那是肯定是要做的，因为这么不安全的情况下，你要再不增加的话，30天眼睛一眨过了，那你没油的时候，真是很难急死人。我个人认为一定要增加这个。第二，不要再提这种乌托邦的所谓能源转型，我们应该用切合实际的能源转型，不是说不要。要切合实际，不能把我们的这个基础工业悬在那个鸡蛋要掉下那个筐里，这个问题不能再做，所以我们必须增大我们的投资炼油，包括到海外去增大投资炼油都可以。那么钱呢，我们可以用我们澳大利亚的天然气，我们澳大利亚的天然气可以跟人换吧，我们澳大利亚天然气太多，我们一是可以增大产量，增加出口，同时我们适当的时候可以增加一点税，把这个东西呢来交换用。来保证我们国家的这个所谓的燃料安全，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做的。关键就是在我们一定要改变方式，不要以为我们把东西给了别人，我们就安然无事了，不可能了。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要我们自己的能源来自己生产、自己保障，而这个能源是太阳能、风能现在解决不了的，我们大家必须清楚，否则的话呢，过个5年6年以后呢，大家哭鼻子呢就不要啊，勿谓言之不欲也。
4: 谢谢张先的看法，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你也可以发送短信是0448-799-323来分享您的看法，您是否支持把澳大利亚的燃油储备翻一翻呢？接下来这位听友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早上好。
4: 早上好。
6: 哎，我是赞同这个增加燃油储备的这个事儿，但是我不赞成就是 就是这个炼油本地生产，有很多原因，最大的原因是它比较违反市场规律，因为如果在澳洲炼油的话，它的成本会比较高，特别是人力成本，再加上已经就是相关的设备什么之类的建起来，然后再等到投产，它需要一定的时间，然后盲目扩产的话，它又会有安全隐患，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增加这个石油储备是目前最好的方法，立竿见影。不过呢，我是希望政府它增加这种石油储备的方式，不是就是在国内 直接通过政府出资的方式去买，而是去国外去买。这样的话相当于并不是与民争利嘛，而是从其他地方去买，然后的石油储备不影响正常的额外的石油，而不是就是澳洲假如说有100份的油，然后原来是可能90%投入民用生产，然后现在呢说提供石油增加石油储备之后，我直接在国内市场都买一些，那就实际上对吧，可能油价又要涨起来了，然后大家生活成本又增加了。然后至于美国什么以新能源的问题，我觉得美国炼油的话，美国炼油咱们去买的话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成本太高了，他们生产的油应该也不会太便宜，毕竟东东那边的炼油无论是设施人还是什么之类都很成熟。新能源的话我觉得是件好事儿，如果真的能发展起来的话，我觉得它会就是能源就是多样化，会就是会让就是大家不会再被石油卡脖子，我觉得挺好的。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4: 非常谢谢洪先生分享自己的看法，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也非常欢迎您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聊一聊您对燃油储备的看法。接下来这位听友是 James 您好。
7: 哎，你好啊。
4: 哎，
7: 主持人好，
4: 请讲。
7: 我就比较赞成呢，我们要炼油，特别是那个航空油，那个价值很贵的。我最近到新加坡去，他们随着他们期货的那个金融赚钱以外呢，他最大的钱的来源就是炼油。他在一个外岛里面炼油，他说很自豪，我们买了给全世界。所以他的炼油呢，那成本呢现在全都自动化的了，中国的设备来的。所以这个呢，你不炼油的话呢，从站的上呢你就吃亏的了。因为美国老是盯着人家的油，然后那个阿拉伯的油，然后呢就控制人家的。如果你自己炼的话呢，自己去买出去呢挺好的。我们其实澳洲呢资源很丰富的，天然气买给深圳和广州，当时候是破克的时候已经25年的几百个亿的，所以这个很好的，为什么不赚钱呢？另外一个呢还要发展那个新能源。现在我们看到墨尔本的巴士的基本上短途走的线全都用的所谓100%那个电池了，就是这些设备的都是中国进来的，然后他自己装配的，所以说100%的墨尔本制造，其实它的所有的零件电池都是中国的，这个是好事来的。所以我很赞成墨尔本的那个州长买那个盾牌去挖挖地铁那就省时间。他参观过这么好的设备为什么不挖，这么便宜好吗？所以这些东西呢，你靠近中国的基本上是白菜价，如果你靠近美国呢，基本上你就要买武器，买高贵的能源所以你就
4: 谢谢 James 看法。好的，谢谢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那么您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分享您对燃油储备的看法。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接听更多听友电话。
8: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9: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0: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8: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2: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3: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14: 这里是 SBS 时事热线，
2: 热线号码13007993。
4: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热线节目。中东冲突导致燃油危机，澳大利亚目前燃油储备约30天，不少人担心供应的风险。
3: 联盟党提出了把储备提高到60天，但是可能会带来大约60亿澳元的成本，而且推高油价。听众朋友，您是不是支持把燃油储备翻一翻呢？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时事热线，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以及发送短信到04-48799923来分享您的看法。
4: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石先生。石先生您好。
15: 早上好，你好。
4: 早上好。
3: 你好。
15: 你好。原则上我觉得就是还是需要增加那个天数的，但是好像这也是澳洲政府又一次的就看到问题，然后又就看见一步踢一脚那种感觉的那种处理方式。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增加这个到60天，它只是缓解，它不是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所以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不能长解决长期的问题。我觉得长期的问题还是电动化，因为在我们的国家，我们是自称是一个在车轮上的国家，我们的所有的物流、我们的出行都是在车轮上进行的。那其实石油它不只是对出行的问题，还它对于很多来说是化工啊、生产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那方面的需要的话，我们其实只是解决出行问题、物流问题的话，我们应该是电动化，这个是更直接、更长远，因为世界也是朝着电动车的方向走了。那我们还要为了以燃油车的这个需要而增加这么多的钱，然后做这个事情，好像也不是一个为未来解决方案的一个手段。所以我觉得增加电动化车的是更加，我觉得是更加解决燃油刺激的一个。
4: 好像市场也是跟您的看的这个方向有点一致啊。今天新闻提到这个每销售的6辆车之中
3: 就有一辆是
4: 电动车了。现在
15: 对电动车，它包括了自动化的，这它都是一个新的技术，都是肯定是以后的趋势。然后刚刚能稍说多说一点，就是刚刚比如说专家也说增加那个电动桩啊，这些问题可能会就是，其实我个人的观点是我们这个国家是不缺充电桩的，是怎么？因为以前的思路是没油去加油站加油，其实现在每家每户就是一个加油站，每家每户都有太阳能。其实从技术上来说，我刨去什么保险啊或者法规上来说，这就是可以就是试做。比如我家啊，我可以在我不用的时候，我可以把我的充电桩给别人用或怎样的，也有可能有些新的，比如说像 Uber 一样，就是有个 App 在上面，你可以看得出啊哪个地方可以加，哪家哪户可以，就这样子来解决一些好，我觉得不需要用很长时间、很多的金钱去建很多的充电桩，因为充电桩就是在我们身，每家每户不是每家每户很多都有，
4: 然后就可以，
15: 只不过怎样
4: 还可以自己怎么说呢？共享，不让自己的这个太阳能设备闲置啊。
15: 没错了，都就减少建设的成本，还有资源，还有 浪费这些东西，然后把法规制度保险跟上去，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就这么简单。其实就然后就把电动车赶紧引进啊，不要再说什么减少电动车那个什么那个之前说什么补助的，但还是要补助的，那太
4: 这也是下周二很多人关注这个联邦预算会不会持续补助这个电动车的这个
15: 必须得补助啊。这个咱们看到好像有人现在这一个月增加了电动车的销量就减少补助，又还是那句话，太短视了咱们的这个政府。就这么多吧，说完了。
4: 非常谢谢石先生分享自己的看法，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继续参与时事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号码依然是1300-799-323，
3: 还有我们的短信04489993。
4: 我们看到短信平台号为663的一位听友，他留言说呢，关键在于动机与目的是为民众服务，还是只是为了资本经济服务？就是澳大利亚天然气充足，然而澳大利亚人呢却用不起天然气。这是这位一位听友他的看法。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接下来我们分一点时间哈，分享两位学者他们的见解哈，分别是柯廷大学可持续发展教授雷威尔斯和柯廷大学。和另一位教授彼得纽曼，
3: 他们的报告当中提到呢，澳大利亚政府四月初发布的仅仅三页纸的燃料计划内容非常的简略，总理向全国发表的讲话也是如此。
4: 他们写的哈，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燃眉之急上是可以理解的。澳大利亚的几乎所有的液态燃料呢，都依赖漫长的供应链进口，因此极易受到供应终端的影响。但随着伊朗战争的持续和这种做法远远不够，他们分析这个石油储备到电气化、石油韧性他们的一个见解啊，就是说，国际能源署呢长期以来设定的燃料供应目标是各国储备90%的燃料供应量，澳大利亚长期以来都没能达到这一目标。许多分析他们认为都集中在这一差距上，但是呢他们认为忽略了一个重点。
3: 因为这个90天的库存标准是为另外一个时代设计的，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制定的。那这场危机呢催生了国际能源署，当时石油是交通运输和战略规划无可争议的支柱。
4: 他们认为近年来澳大利亚太阳能、风能和电池储能的快速发展表明，和天然气可以从主要能源转变为辅助能源了。当与电动汽车结合使用的时候呢，这些技术可以替代石油，应用于多种交通工具，当然并非所有交通工具，他们写道。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发展电动汽车，正是为了大幅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
3: 然后写到说，这意味着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和储能技术不仅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利好，更是增强能源安全的战略资产。那利用澳大利亚的太阳能和风能充电的电动汽车可以减少石油进口，降低家庭的燃料成本。
4: 这两位教授的研究团队的分析表明，如果不是因为恐慌宣传延误了合理的政策出台，澳大利亚道路上的电动汽车数量本可以达到目前的三倍。
3: 他们认为这错失了减少对石油依赖的良机，每售出一辆新的内燃机汽车就意味着澳大利亚对于波动不定的石油市场和不安全的供应链的依赖程度呢加深了一分。
4: 他们认为一个可信的燃料计划呢应该包含，他们列出了六项内容哈。就是其中一项是制定明确的时间表，推动大多数新型公路运输车辆实现电气化，并赋予严格的燃油效率和排放标准，使澳大利亚车辆呢不再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
3: 这六项内容当中包括他们还写到了借鉴中国经验，制定一项促进电动卡车普及的计划，需要建设呢罩瓦及充电站或者是换电站，要求加油站配备呢卡车充电桩，或许呢是会有所帮助的。
4: 那么第三点呢，是加快可再生能源和储能设施的部署，是清洁的本地能源取代主要依赖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
3: 协调利用电动汽车和固定式电池来增强能源的韧性，电动汽车的大容量电池呢，可以作为移动储能的装置，在供应冲击或者极端天气出现的停电期间为社区和关键基础设施供电，大容量的电池呢，可以通过铁路进行运输。
4: 第五点呢，是加快使用澳大利亚生产的生物燃料，例如菜籽油来替代航空燃油和大型船舶使用的船用燃料油，在港口和机场的建设配套基础设施。
3: 最后是制定石油有序减少计划，确保任何额外的燃料储备都具有针对性，规模适中，而且集中于真正符合国家利益的用途，而不是延长汽油、柴油、航空燃油和船用燃料油的日常使用。
4: 两位教授认为第一步呢是转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应再专注于如何控制对石油的依 赖，而应该思考如何彻底摆脱这种依赖。
3: 嗯，
4: 与时间关系，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哈。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在清晨的陪伴。以上就是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在节目最后温馨提醒您，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友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我是刘俊杰，
3: 我是谢欣，
4: 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各位早晨， 欢迎收听5月6号星期三的广东话节目。大家好，我是黄永妮。
3: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首先，谨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meraygal族群和他们过去及现在的长老要大敬意，同时亦对我们听众身处地区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
2: 咁最阵间嘅时事热话咧，就会同大家咧睇睇啊！而家仍然咧系有4名嘅澳洲人咧，喺一艘怀疑出现致命嘅汉坦病毒爆发嘅豪华游轮上边滞留嘅。咁究竟最新嘅情况系点咧？跟住咧就会有香港快讯嘅环节，咁同大家讲讲啦。香港警方今年首季咧就录得超过9000宗嘅诈骗案，咁涉及嘅金额咧亦都比旧年大大增加嘅。
3: 至於今日嘅光影會客室咧，就請嚟墨爾本生活嘅藝術家 Connie Wong 咧，講下咧點樣由一個年屆70嘅校園 fresh grad
2: 咧，到舉行做一個個人畫展嘅經歷嘅。而環宇金融咧就會同大家探討一下加息背後嘅推動因素，亦都會講講咧加息咧會將澳洲咧點樣咧即係經濟上面推向一個咩嘅方向咧。
3: 另外第二小时亦都有创业揾食街同埋法政先锋嘅环节，不过而家先将时间交俾陆女，将为大家送上9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华府指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攻击船商船，储备银行指有必要加息来到控制通胀，避免持续高企。美国指责北京放慢接收被遣返的非法入境中国公民。各位早晨，今日是5月6号星期三，以下由陆女真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华盛顿指责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针对商业船只发动的攻击，并且在重要航道布设水雷。而几日前，这个海域接连发生多宗针对船只的袭击事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由于同伊朗的紧张局势升温，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行动实属防御性质。
1: Okay, under no circumstances can we ever allow them to normalize the fact that they get to blow up.
0: 卢比奥话，在任何情况之下，美国都不能够容许对方炸毁商业船只，同埋在海中布设水雷呢一种行为成为常态。因此将会封锁伊朗的船只。如果大家的船都无法离开，他话，咁伊朗的船亦都不能够离开。咁样不是战争行为，而是一项防御措施。是反制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就表示，德克兰方面认为美国任何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违反现行的停火协议。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亚齐齐亦都已经在社交平台 X 发出相关的警告。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正追踪一名在阿根廷和南极航行的邮轮上面因为感染汉他病毒死亡的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世卫指出，正尝试联络曾经同这一名乘客同机由圣克勒那岛飞去约翰内斯堡的乘客。卫生官员相信患者可能在登船之前已经感染病毒，不过亦都不排除在船上面同密切接触者之间出现有限度传播的可能性。世卫官员科霍夫表示，当局已经采取预防措施，防止疫情的扩散。
2: The situation is being closely monitored, and as a precaution,
0: 科霍夫话，目前情况正受到密切监察，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已经要求乘客留在各自的客舱里面，以便进行消毒和执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而医疗团队亦都在船上面提供支援。一阵间在节目里面，我们会有更详尽的报道。跟着来来看回本地的消息。储备银行行长布洛克指，通胀持续高企，加息的决定是适当的。储银寻日宣布加息四分一厘到四厘三五，是今年内连续第三次加息，官方现金利率回升至2024年的水平。布洛克指，储银观察到商界将成本上升转嫁到货品和服务价格，可能会导致通胀更高和更持续，必须加以控制。他认为商界有权将成本上升转嫁，而储银希望防止通胀变成根深蒂固。
3: I'm not saying that businesses shouldn't pass on costs. I think it's reasonable that they should.
0: 布洛克指商界将成本转嫁是合理的做法，而储银希望避免出现的情况就是在价格上升之后，公众接受了上升四五个百分点是正常的现象。他说储银面对的挑战是防止这个情况出现。北领地五岁女童被杀案，疑犯被捕之后在爱丽丝泉爆发的骚乱，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0人涉及骚乱事件被捕。警方预计在日内会有更多人被拘捕。与此同时，死者家人恳请政界领袖避免利用女童的死亡作为政治辩论。任何人士如果有需要支援，可以致电 Beyond Blue 热线 1300-224-636 或者 Lifeline 热线 1311-14。 加拿大当局宣布停止搜寻一名 在当地东南海岸行山旅行的时候失踪的澳洲女子。62岁的威廉斯相信失踪的时候是在诺华斯高沙省的布雷顿角高地国家公园里面。他在4月15号有通讯接触之后一直未有踪影。当时他表示正前往公园附近的谢蒂坎普镇。加拿大皇家骑警发言人爱德华兹表示，经过了六日在险峻地势的地空搜查之后，未有发现任何新的线索引导新方向的搜查，所以决定停止行动。由于中东冲突引发的燃油危机，越来越多的驾驶者选择购买电动车。本地每售出六部新车里面就有一部是电车。澳洲汽车业联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消费者购买了超过15400部电动车，连续第二个月创下了销售纪录，相对同期汽油车销量下降了三成，柴油车的销量就下降了超过两成。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宣布将会从2027年4月起收紧电动车税务优惠。SBS 电台新闻报道。再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指责中国放慢接收被遣返的非法入境中国公民，并且警告如果不加强合作就会收紧对华签证和入境限制。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月中访华，期间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有关的问题。美国的官员表示，中国去年初曾经透过包机和商业航班接收了大概3000名被遣返人士，但是过去半年合作就减少，未有充分配合相关的安排。美国要求中国提供相关旅游证件，并且批准遣返航班降落。目前有超过30000名中国公民被下令遣返，当中大概1500人被拘留。美国强调，如果中国持续不配合，可能会提高签证保证金的要求，限制签证审批，甚至加强入境管制。以色列法院延长两名参与加沙救援行动的外籍人士的拘留期限。两人早前乘坐前往加沙的人道援助船队期间被以色列海军拦截之后拘捕。

0: 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A new SBS music station is here.
2: SBS Pop Euro.
1: Filled with Eurovision hits non-stop.
2: You want more? The hits you know and the hits you'll want to know.
1: On DAB Radio, online,
2: the SBS audio app
1: and SBS On Demand.
3: 这质疑拘留是缺乏法律依据。 指出两人是在距离加沙大概1000公里的国际水域被捕，并且在违反他意愿的情况下被带去以色列，要求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再看本地的消息，调查反犹太主义及社会凝聚力的皇家委员会 继续在雪梨进行公开聆讯。一名犹太社群领袖在聆讯上面谴责当局没有制止一场在新州议会大楼外面的新纳粹主义游行活动。澳洲犹太人执行委员会联席行政总监韦尔特海姆指新州警方在去年11月的时候容许游行进行 是嚴重的判斷失誤。當時有大概60名同國家社會主義有關聯的示威者高喊納粹口號，並且高舉一個寫有廢除猶太游說組織標語的大橫額。惠爾特海姆指今次聆訊是國家面對這類事件所造成的艱難真相的時刻。
4: Well, this Royal Commission, like all Royal Commissions,
3: 惠爾特海姆說這個皇家委員會正如所有皇家委員會一樣是面對真相的時刻，是國家反省的時刻，提出一些尖鋭的問題，質疑一些根本不應該發生的事情。他又希望這個皇家委員會提供一個機會，令到國家踏向更美好的將來，踏上保熟之路。接下來是體育消息。 澳洲足球联盟AFL就球员霍兰斯早前发生的事件进行调查，最终他所属的卡尔顿足球会被罚款75,000元。霍兰斯早前在对赛哥连活期间出现了心理健康状况，不过直至最后一节才被换离场。澳洲足球联盟行政总裁迪伦 批评球队处理不当，认为已经有足够的迹象显示是应该更早去换人。卡尔顿球会表示接受调查的结果，会继续为霍兰斯提供支援，并且会同医疗团队密切合作。跟住落嚟系财经消息。 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680点， 下跌了16点， 总成交有53亿元。 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联邦银行收市172.86，上升了6.5。 BHP收市54.72，下跌了2.3。 WiseTech收市45.75，上升了2.27。 CSL收市124.41，上升了1仙。 Woodside收市32.71，上升了6毫。 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系 49,298 点，上升咗356点。 恒生指数寻日收市 25,898 点，下跌咗197点。 中国股市系假期继续休市噶。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 0.7181， 对港元系 5.6272， 对人民币 4.9047。 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有23度，墨尔本雨势渐密18度，布里斯本有微雨25度，珀斯阳光普照23度，亚德雷德有骤雨19度，荷巴特亦都系有骤雨19度，坎培拉大致有阳光18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有35度。 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点半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诶，真噶，咁阵间嘅新闻提要之后咧，就会有光影会客室同埋环宇金融嘅环节。咁其中光影会客室咧，就请嚟喺墨尔本生活嘅艺术家 Connie Wong。咁佢点样由一个年届70嘅校园 fresh grad 咁到举行咧个人画展呢？
1: 嗯，系啦，咁我哋而家又去一去广告先吓，翻嚟咧亦都有一节嘅时事话同大家睇睇咧。而家咧系有四名嘅澳洲人咧，就喺一艘怀疑出现致命汉坦病毒爆发嘅豪华邮轮上边滞留嘅，咁究竟而家最新嘅情况又系点样样呢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来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5: SBS Chill. Chill.
6: SBS.Asia, non-stop Asian pop.
7: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8: SBS Hindi uplabd karwata hai.
9: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4: 以六十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0: 各位早晨啊！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SBS 广东话嘅节目，我系黄咏莉，
1: 我系邝美玲，大家好。嗱，咁啊，世界卫生组织就话咧，佢哋怀疑咧出现呢个汉坦病毒疫情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边咧就出现咗罕有嘅人传人情况噶。咁世卫官员就话咧，而家咧正系同有关方面协调，咁啊计划咧安排呢一个嘅红迪厄斯号咧就驶往西班牙嘅加拿利群岛。咁然之后咧，再进行全面流行病学嘅调查啦，彻底去消毒船只，同埋评估船上边人士嘅健康风险噶。咁目前咧，呢艘船咧就停泊喺呢一个大西洋中部西非岛国佛德国群岛嘅附近。
0: 冇错啦，咁啊，现时咧大约有150人咧就被困喺邮轮上面啦。咁啊，世卫又指出咧，邮轮上面咧所有出现病征嘅人，以及照顾病人嘅工作人员，其实都已经着上了个人防护装备，亦都有额外的防护用品即将运送去到邮轮。
1: 咁其实咧，邮轮亦都系进行逐步清洁啦。咁世卫就话咧，佢哋被告知咧，邮轮上边咧就冇发现有老鼠。咁啊，世卫解释咧，就因为咧汉坦病毒咧，主要系由老鼠或者系田鼠呢啲嘅啮齿类动物咧嘅粪便或者系尿液里边嘅火粒，喺空气中传播噶。咁而汉坦病毒咧，亦都会导致感染者咧系出现致命嘅呼吸道疾病。咁但系亦都系极少咧喺人类之间传播噶。咁目前咧亦都冇一啲嘅特效药咧可以治疗呢种嘅疾病。咁所以咧治疗嘅重点咧就系咧提供一啲嘅支援性嘅护理啦。咁包括咧如果有需要嘅时候咧，病者就会送去深切治疗部咧，就系用使用呢一个嘅呼吸器噶。咁世卫亦都相信咧事件咧对于公众嘅风险是比较低。
0: 而在三名死者当中，包括一名的德国人和一对的荷兰夫妇，同时一名英国人亦都怀疑受到感染，经已送往南非约翰内斯堡一间医院的深切治疗部。另外有七宗病例，其中两宗已经确诊为这个感染汉坦病毒，其余五宗就是怀疑个案。世卫就表示正寻求将邮轮上面两名不舒服的乘客送到荷兰 治疗，亦都希望引导邮轮前往西班牙的加拿利群岛。但是现时世卫正是同西班牙当局合作，对方虽然曾经表示欢迎邮轮靠港，从而就进行全面流行病学的调查。不过之后西班牙卫生部就说仍然是未决定是不是真的会接收邮轮，亦都表示会根据邮轮在佛德国期间所收集到的流行病学数据，才决定最合适的邮轮是停泊在哪个港口的。
1: 是啊，咁啊，世卫亦都怀疑咧，首宗个案嘅病患者亦都系经已死亡嘅荷兰夫妇嘅其中一人咧，可能就系喺阿根廷登上邮轮之前咧，进行观鸟活动嘅时候受到感染，咁之后咧喺�邮轮上边咧就可能出现咗病毒人传人嘅情况啦。咁世卫亦都话咧，作为预防嘅措施咧，船上嘅乘客咧就被告知咧要尽可能留喺佢哋自己嘅房舱里边啦。咁而而世卫亦都补充话咧，病毒嘅潜伏期咧可能长达几个星期噶，咁所以咧可能亦都有啲经已受感染嘅人士咧就仲未出现佢哋嘅病征。
0: 不过世卫就强调，汉坦病毒由人传人咧，其实属于非常罕见嘅情况。相信咧今次受感染嘅人士系因为有非常密切嘅接触，部分系夫妇或者咧系共同咧用同一个船舱，而今次疫情咧涉及嘅汉坦病毒，相信系属于在阿根廷等南美洲国家传播的安第斯病毒，而当局亦都正进行检验的。咁啊，世卫亦都补充话，虽然罕见，但安第斯病毒可以人传人的情况，之前亦都已经在一些社区里面出现过，通常是涉及密切又或者长时间接触之下发生的。
1: 是啊，咁啊，讲翻呢艘邮轮啦，其实咧，佢哋载有嘅乘客咧，系嚟自23个唔同嘅国家嘅，咁其中咧就包括嚟自英国啦、美国啦、西班牙、荷兰，咁啊亦都有我哋四名嘅澳洲乘客喺里边嘅，咁船员里边咧有38人咧就嚟自菲律宾，邮轮嘅母公司咧亦都正系同国际机构合作啦，希望能够咧协助乘客咧，即系有需要嘅乘客系落船进行咧医疗转运同埋筛检嘅。咁呢艘船咧，其实就系喺3月下旬咧，就由呢个阿根廷南部出发，咁去到咧南极噶。咁邮轮亦都经过一啲地球上咧最偏远嘅岛聚。咁啊，首批死亡嘅荷兰夫妇喺登上邮轮之前咧，亦都曾经咧去南美洲旅行，咁啊包括咧喺阿根廷
0: 嘅。而首位感染嘅荷兰男乘客咧，就喺4月11号去世。咁该邮轮嘅母公司海洋探险公司就话，该名乘客嘅遗体咧一直留喺船上面，咁直到4月24号先至喺大西洋英属岛聚圣赫勒拿岛被送落船噶，而佢嘅妻子咧亦都陪同遗体落船，而佢嘅妻子喺落船嘅时候咧亦都出现咗肠胃问题，之后咧飞往约翰内斯堡嘅航班上面就病情恶化。世卫表示咧，佢咧就喺4月26号抵达急症室之后去世，亦都补充话，目前世卫正系追踪喺呢一个航班上面同呢位女死者有密切接触嘅人士，至于另一位嘅德国死者就喺5月2号去世嘅。
1: 系啊。咁啊，一名咧滞留喺船上边嘅美国旅客罗斯马林咧，就喺佢嘅 Instagram 上边咧上载咗一段咧令人非常之感动嘅一个视频啊！咁亦都讲咗船上边嘅情况。咁佢就话咧，佢话我哋咧就唔单止系一条嘅头条新闻，但系咧大家亦都记得咧，佢哋系普通人嚟嘅。咁佢哋亦都有佢哋嘅家庭啦，有佢屋企里边亦都有人咧等住佢哋咧翻屋企嘅。咁佢就话咧，而家咧其实有好多唔确定嘅因素，咁呢个咧先至系最难挨嘅地方。咁啊，根据咧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嘅客席教授鲍什就表示咧，有证据显示咧安第斯病毒存在人传人嘅传播嘅情况啦。咁但系佢就补充话咧，好消息咧就系相信今次咧都唔会系一次好大规模嘅疫情爆发嚟嘅。咁啊，希望咧如佢所言啦吓。咁啊，不过咧而家我哋亦都去一去广告先，翻嚟亦都有一节嘅香港快讯嘅。
1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1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3: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4: 發自內心的烏魯魯宣言推動全體澳洲人參與在憲法上承認原住民的地位。用中文閱讀和收聽宣言，請登上 sbs.com.au/uluru-statement。由国际纪录片到经典邪典电影，以至世界级电视剧和搞笑喜剧， SBS Viceland 应有尽有，数码电视第31号台可以收看。
15: Australia Explained 可以帮助新移民了解在澳洲居住以及在健康和工作等各方面的资讯，请浏览 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
16: SBS 已经准备好透过 Alexa、 Google Home 或者 Apple Smart Speaker 和我们保持联系，想随时随地收听 SBS 广东话的新闻、热话和故事，只要讲 Play SBS Cantonese Podcast， SBS Audio 音乐电台播客最啱你的频道。
17: SBS 解释澳洲是你的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的签证、基本服务和生活方式，等你在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很多很有用的播客文章和短片的。
18: 喜欢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聊，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1: 咁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啦。嗱，咁啊，相信咧大家都听过啦。有啲人咧就喺网上同一啲嘅怀疑骗徒咧就发生恋爱关系之后咧就被骗金额嘅。咁喺澳洲咧就经常发生。咁喺香港咧最近亦都有一位外籍商人咧就因为咁咧就损失咗8000多万港元啊。咁我哋驻港通讯员啊邓以焕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嘅。
0: 另外咧佢都会讲讲咧香港医管局咧逐步就推动公立医院探病时间延长的措施啦，同埋咧近期就有中国内地旅客咁就上载咗咧捕捉咗30只海胆开餐嘅照片咧，而备受大家嘅批评嘅，一齐听听。
19: 各位，警方今年首季录得超过9000宗的诈骗案，总损失金额是较去年同期多了接近3亿港元，升幅主要是来自60岁或者以上人士的案件。金额最高的单一个案是涉及一个67岁的外籍商人，因为透过社交平台认识自称投资专家的骗徒，并且跟他发展了网恋关系，继而被游说投资加密货币，最终他的损失金额是达到8479万。警方的调查指出，年长人士受骗人数和损失金额都是明显有增加，其中投资骗案涉及的金额最多，合共损失大约3亿3千万。除了因为发展网恋被骗，亦都有不少受害人是透过社交媒体平台接触到虚假投资广告等等，继而被诱导到假的投资群组，最终受骗。调查指出，学历越高或者有投资经验的长者，由于对自己的判断是有信心，更加容易掉以轻心。而受害人普遍都是不愿意承认已经受骗，平均在收到警方警示28日之后才相信。警方分析，受害人每延迟一日报案，每日损失平均就会增加大约14000元。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
20: 香港医管局逐步推动公立医院探病时间延长的措施，目标在7月底之前全面实施。目前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已经率先推行，主要的对象是儿科、复康疗养、护养服务和舒缓治疗领养病房，涉及超过160个病房，占整体病房大约两成。在新安排之下，儿科病房的探病时间已经延长到24个小时，家属在场能够缓解年幼病人的紧张情绪，帮助他们更好地配合医疗程序。而其他病房的探病时间亦都由原本每日5-6个钟延长到9个钟，给病人家属有更多的弹性。至于急症病房，由于病人的病情比较不稳定，当中涉及比较多的医疗程序，所以现阶段探病的时间未有延长，会在适当的时候再检讨。最后再同大家讲下啦，寻日都同大家报道过，香港生态旅游近年都是很受旅客欢迎的。咪啱啱过去嘅内地五一黄金周啦，西贡就成为咗其中一个嘅旅游热点。有内地旅客啦，就喺社交平台上载，怀疑喺西贡火石洲海域潜水捕捉超过30只海胆开餐嘅相，被批评系破坏大自然生态。环保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话啦，个别人士攞走少量嘅海洋生物，可能看似是无伤大雅，但是网络力量非常庞大，担忧旅客在网上分享捉海胆会令到更多人仿效，导致过量捕捉，严重破坏自然食物链，引起海洋资源的问题。组织说香港有不同种类的海胆，其中一种紫海胆的数量正是逐步减少，市民更加应该好好地保护。另外基金会亦都在长假期期间去过西贡桥咀岛视察，平均每日有大约2000个旅客到访，当中有大约一半是内地旅客。他们有提醒过游客避免在浅水珊瑚区上落水，并且教导新手避免在珊瑚上面站立休息。大部分的旅客都有听取呼吁，避免在浅水地方浮潜。不过部分人浮潜的时候就没着浮衣，有机会会踩到珊瑚。今日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21: 以下由陆磊珍报道新闻提要。华盛顿指责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针对商业船只发动的攻击，和在重要航道布设水雷。而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正追踪一名在阿根廷和南极航行的邮轮上面因为感染汉他病毒死亡的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美国指责中国放慢接收被遣返的非法入境中国公民，警告如果不加强合作就会收紧对华签证和入境限制。在本地，储银寻日宣布加息1/4厘到4.35厘，储银行长指通胀可能更高和更持续，必须要加以控制。不令地五岁女童被杀案，疑犯被捕之后在爱丽丝泉爆发的骚乱，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0人涉及骚乱事件被捕。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给黄咏妮和邝美玲。
1: 系啦，咁啊，唔该晒卢女真。记住，依家10点钟咧，佢有另一次更加详尽嘅新闻报道噶。嗱，咁啊，今日嘅光影会客室里边咧，同时蔡尔文咧就请嚟一位喺墨尔本生活嘅艺术家 Connie Wong 啊。咁佢多年前咧就由香港移民去到澳洲啦，嚟到澳洲吓。咁啊，直到70岁嘅时候咧，先至正式走上艺术创作之路噃。
0: 冇错啦，咁啊，佢由一个咧年届70嘅校园 fresh grad 啦，到举行个人嘅画展 Unbank 啊。咁究竟咧？Connie 咧点样将人生嘅压力咧喺艺术之中咧慢慢解放咧？不如我哋一齐听听咧 Connie 嘅故事啊！
22: 系啦，我今日咧个嘉宾咧请到一位咧系艺术家嚟嘅 Connie， 早晨，
23: 早晨啊 Peggy，
22: 讲你嘅艺术之前咧，嗱我都想同你倾下你嘅背景故事先啦，你个故事都好悲凡嘅，都同一般人咧未必啊可以想象得到。嗱 Connie， 我知道咧你都系已经系70岁嘅一位艺术家嚟嘅，
23: 系啊，我嚟咗澳墨尔本咧39年噶啦，咁我就。嚟嘅时候咧，个细路喺度出世， 今日嚟讲系七十岁零多少啦。咁我因为移民嘅生活都系好多姿多彩嘅，喺里边咧得到好多不同嘅人生经验。咁喺退休之后咧，而家我系重新咧去做一个公开嘅画家。
22: 嗱，你提到啦，你重新做一个公开嘅画家，咁啊，听到呢度咧，可能大家会以为啊，咁啊 ，Connie 以前梗系一直都系做艺术噶啦，但系咧，嗱，我知道其实你咧喺冇耐先喺呢一个墨尔本大学啊 Melbourne U 毕业，系 fresh grad 嚟嘅，
23: 系啱啱毕业，旧年吓，喺读嗰个 master contemporary art， 即系当代艺术嘅硕士。但系其实咧，我由细个咧已经系用中国有书法嘅训练。喺我嗰个年代，香港系有书法嘅训练嘅。咁我嚟到咧，我带好多孙子嚟到，咁好多时候因为有空间有地方咧，都会做呢样嘢。咁后来发觉嚟到呢个年纪，自己个艺术热情咧过度啊，所以咧出嚟做一个公开嘅画家，嚟分享下自己对艺术嘅看法同埋自己的情感嘅书法。
22: 即係可以話係退咗休之後，先至真正即係攞起畫筆嚟做藝術嘅喎。
23: 我唔係啊，我一路都有做攞畫筆嚟做藝術嘅。咁但係我諗下，我呢個機會係好想去做，就係、是、去大學度真正去進修啦。咁我就後來咁大學一路咁我就有人嚟介紹我展覽啦，個澳洲多元文化嘅会council 啦，邀请我去参加展览，咁一路又有人介绍我展览，一路到后年旧年就十一月咧有个 solo， 咁跟住又继续又有人介绍我，所以我嚟家四月又有一个个人展览咯。咁就系咁咯。
22: 嗱，咁你讲到啦，即系即将会有一个展览啦。嗱，讲你个展览之前咧，都想再了解一下你个背景先。嗱，你话嚟到澳洲已经39年啦，喺呢一度有即系建立你嘅家庭啦。啊，咁其实退休之前你系做啲乜嘢嘅咧？工作？
23: 我未嚟澳洲之前咧，我系香港嘅政府嘅公务员，系教书嘅，咁喺写字楼做嘅。后来嚟到呢度咧就。我就开咗两间晒相铺，咁跟住我又系其实都好中意教书，所以我又翻去大学再读。但系因为呢度嘅制度唔同，即系又要做嗰啲代课教师，做好多，即系起码做好多年或好多个月先有得做正式，所以又系好困难。咁我后来我就自己唯有继续想啦，我中意画画，我走去读画画啦。咁最后咧就去咗墨尔本大学个维多利亚艺术学院度继续读咯。我都好开心噶，一路咁有好多人支持我噶，我啲邻居啊，我父母啊，同埋我啲最重要系我丈夫啦、啊，佢成日煮饭俾我食，支持我。咁我个女又系经济上支持我，成日买画俾我，咁我都好开心嘅喺我个艺术过程里边。
22: 听到呢一度咧，即系大家都即系对你嘅了解会多少少啊。咁啊，呢一个70岁嘅 fresh grad 咧，可以咧真正成为一位即系自己有个人展览嘅画家啦。头先提到啦，你咧即将有一个展览啦。我知道展览个名咧就叫做 Unbound， 咁啊可以话系讲解放咁解啦。咁我哋都想了解点解会用呢一个主题，同埋当中其实你嘅画风啦，你想表达嘅咧系啲乜嘢啦？
23: 系我呢个个人展览咧，就系、是、因为我觉得我系好笨拙嘅人，因为自己咧就系一个移民啦，语言第二语言啦，香港即系我讲广东话，照顾者，咁我系内心产生咗好多压力。有时候如果人哋唔了解我嘅压力咧，就会觉得我好特别，就会产生一啲问题出嚟。咁我喺我呢个学习过程中咧，我将自己嘅画画咧，表达咗自己嘅自由，表达咗人生嘅感情，所以我颜色咧比较强烈啲嘅，系因为我觉得系我要喺物质嘅社会里边咧，冲破去走出一个自己嘅生命嘅世界嘅无形世界嘅意义，同埋有一个令人希望能谂到我嘅同产生我嘅共鸣咁样。
22: 你剛才提到即係一啲內心嘅壓力啦，相信即係作為移民呢，其實大家面對呢都有一定嘅壓力，始終呢即係一個新嘅地方重新開始。其實喺讀書期間啦，即係以比較係年長嘅年紀啦，開始先至返去校園讀書啦，當中係咪都遇到啲壓力呢？
23: 有嘅，不過呢我擺咗喺後面㗎啦已經。 我覺得佢哋我受嚟嘅壓力咧，就係因為自己係年長啦。咁年青嘅人咧，有啲好明顯缺乏嘅就係時間同空間。時間唔係講話佢有空閒嘅時間，或者空間為佢嘅有工作家，而係因為咧佢哋未接受過人生嘅挑戰同埋感情上嘅衝擊。而我年長嚟講咧，我係接受到呢個攻擊，產生咗一啲心理同感情上空間。我覺得壓力是有的，跟年輕人一起讀書，但是我可以學到一些勇敢，又學了他們就做就做，很衝破，這樣不同年輕，我們老年人就要想想有生命上的深層意義，還有這樣的感覺。其實我很多謝他們支持我，尤其是 VCA， 我有 很多人去支持我，那些教授，特別的過度的幫我，我是很多謝他們的在這裡。
22: 你的畫風，就是比較強烈的顏色啦，用或者是一些動感啦，聽眾如果有見到 Connie 的作品都會絕對感受到的，我一眼看到我都感受到那種感覺
23: 澎湃，
22: 是的，那個澎湃，我知道你提到，你的作品都是回应咧，即系有关年龄啦，或者性别嘅限制嘅。咁作为一位即系年长嘅女性艺术家啦，你觉得外界对你有冇一啲限制，或者你点样用你嘅艺术去回应呢一啲框架咧？
23: 年长同埋照顾者啊，二十年嘅照顾咧系冇白费。虽然咧好多时候都系要自己去放开，我一直都系咁样创作，觉得自己即系感情咧，因为个创造热情太過度啦，我冇辦法唔走出嚟做公開嘅畫家。我用自己嘅身體語言啦，你如果睇到我啲畫咧，畫喺我嘅 website 睇到，我用咧大嘅滾一大撇咁就畫嗰啲畫出嚟咧，其實係好用個動作嚟表達自己嘅情感咯，將佢抒發曬出嚟，同埋減低咗我壓力。有啲人咧，佢又唔了解點解你咁嘅年紀先走嚟讀書啊？咁啊係有少少，但係我咧已經擺曬佢喺後邊噶啦。
22: 嗯，
23: 因為我覺得我係作為一個畫家，我知道我自己係可以將我感情抒發出嚟，引到共鳴，所以我全部係放曬裏邊。女性喺藝術上咧，其實係需要好多時候咧，再要繼續支持，因為女性咧喺屋企咧又要照顧細路，尤其是移民添，又要照顧家庭咧，又要揾食啦，唔係容易噶嘛。
22: 咁啊 ，Connie， 你头先提到啦，即系作为一个长期嘅一个照顾者啦，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将自己可能放喺最后嘅。咁创作对你嚟讲系咪一个即系重新揾到自己嘅过程？所以你呢一个展览叫做 Unbound， 即系解放咁样咧？
23: 你又讲得好啱啊 ，Peggy， 因为照顾者咧要照顾别人咧嘅时候咧，你根本谂冇忘记咗自己，所以我觉得照顾别人嘅时候咧都要照顾自己。我的作品呢銀斑呢是因为用自己的人生经验挑战呢将它化为正面的力量，用自己的声音去填满个空间，所以我就銀斑。
22: 嗯，就是解放咁样。
23: 解放系啊，
22: 绝对我睇到你嘅作品咧，同呢一个展览嘅主题咧，真系非常之配合。嗱，讲到呢一度啦，一位七十有几个月嘅一位年长，但系咧，即系一个好勇敢嘅女性，亦都系一个喺澳洲嘅一个华人嘅画家啦，艺术家。喺呢一度，如果你要用一句说话嚟形容你而家嘅人生阶段，你会点样形容呢？
23: 我会引用老子一个上善若水，水流呢是滋养万物，但是不会同万物争高下的。希望呢在当代艺术里面呢能够增加多元化的声音，令到照顾者、移民、女性能够获得有喘息和感情表达的机会。
22: 亦都喺一个多元文化嘅澳洲社会里面咧，都希望咧，即系呢一种声音可以令到更多人咧听到。除咗系移民之外啦，无论系女性啦、照顾者啦，同埋无论喺人生任何一个年龄层咧嘅声音咧，都应该咧喺呢一个社会咧可以被听见啦，亦都可以得到包容。希望咧即系你嘅展览可以好顺利啦，咁啊，亦都系继续发挥你嘅创作。好多人咧都会咧好想喺你嘅作品里面睇到你嘅活力。咁啊喺呢一度咧，好多谢 Connie 今日咧上嚟直播室咧就接受我嘅访问。
23: 我好多谢同好感恩 Peggy 咧能够邀请我嚟呢度同大家分享我嘅故事。
22: 多谢你。
1: 系啦，咁啊，亦都唔该晒蔡以文啦，同埋 Connie 啦，咁亦都俾大家好多嘅鼓励吓，即系人生咧到70咧都可以系有自己嘅一啲嘅事业同埋兴趣发展吓。
0: 嗯，我都即刻谂到一句咧，就系活到老学到老。其实几多岁咧，我哋都可以发掘一下自己嘅兴趣啦。咁啊，唔会话好迟嘅，几时都可以咧重新学习嘅。咁不如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会有环宇金融嘅环节，咁啊同大家探讨一下咧加息背后嘅推动因素嘅。
2: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 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 sbs.com.au/learnenglish
13: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3: 不同意见，今日就去你附近的陈列室参观，或者网上选购啦。Harvey Norman，一个值得你信赖的商号。
5: 实体 NITV 了解更多关于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议题。 NITV 数码电视第34号台以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 SBS News in Depth Podcast 为你带来最重要的本地和国际新闻，用你的 Podcast 应用程式收听 SBS News in Depth， 又或者登上 sbs.com.au/news/audio。
6: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了。
1: 咁再次欢迎大家啦，嚟到我哋第一小时嘅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
0: 大家好，我系黄明莉。嗱，澳洲储备银行咧就喺寻日5月5号啦，星期二就宣布咗加息啦，就系加呢个四分一厘嘅，亦都系今年之内咧连续第三次咧上调现金利率嘅。
1: 是啊，咁啊，相信对于好多有房贷嘅人士嚟讲咧，真系都唔系几开心吓。咁啊，喺今集嘅环宇金融里边咧，我哋同事阿刘依晴咧就请嚟信永中和企业与私人客户嘅咨询董事秦建乐阿 Michael 咧，就同大家睇睇啊，究竟今次咧储银咧喺加息背后有啲咩嘅因素佢哋考虑到咧？咁啊，喺长远嚟睇啊，咁到底今次加息咧对整个澳洲嘅经济咧会推向一个咩嘅方向？会唔会咧引起呢一个嘅呢一个经济衰退嘅情况咧吓？咁啊，听听咧佢哋两位嘅同大家分析啦。
24: 早晨啊 ，Michael。
25: 系、hey, 早晨。
24: 嗱，咁澳洲储备银行 RBA 咧就喺琴日嘅议息会议上面咧宣布会加息啊，就系0.25%啦。咁所以咧而家个利率系上调到4.35%嘅。咁咧今次嘅决定咧系喺今年之内已经连续第三次咧去加息噶啦。咁咧当然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啦。咁最主要就系想控制个通胀啦，因为通胀压力就仲喺度啦。咁除咗因为中东战争啊，咁油价又升啊，其实咧消费者嘅物价指数都有升到啦，咁系去到4.6%啊，系自2023年九月以嚟最高嘅水平啦。咁咧今日就想同 Michael 你倾下嘅，就睇下你对于 RBA 嘅呢一个决定啦，背后有啲咩推动啦，例如对于控制通胀嚟讲系成效有几多咧？咁最后就系我哋展望将来啦。咁到底大家对于加息咧有啲咩嘅睇法咧？即系之后澳洲储备银行仲会唔会继续加息咧？系啦，咁 Michael 你有啲咩睇法咧？
25: 寻日个央行个议息结果其实亦都可以话系大家之前都已经有所准备啦，或者系预料到噶啦。 都比較之前個個趨勢都比較明朗嘅。咁、那個投票結果啦，亦都體現翻呢個情況啦。那個董事會係以8票对1票嘅結果決定，最後決定係加息嘅，去到 4.35。咁無論係從之後個央行嘅聲明啦，又或者央行行長布洛克緊隨之後嘅一個新聞發布會嘅訪問同埋回答，都可以睇到啦。大家都知道嘅就係話就係個通脹今次加息嘅最主要嘅原因啦。咁大家之前有留意嘅聽眾都會見到啦。咁最近一次出嚟嘅4月份公布嘅截至到三月份嘅一個整體通脹啦，就從3.7好明顯咁升到4.6啦。雖然話呢個通脹目前依家我哋近期嘅呢個通脹啦，大部分係由於中東嗰邊嘅局勢嘅緊張啦，導致呢個石油嘅供給嘅緊張啦，而帶嚟嘅推高嘅一個運輸啊、能源啊、食物成本啊等等呢啲各方面嘅呢個向上啦。咁或者叫做大家叫做輸入型嘅通脹啦。咁但係行長都話啦，雖然呢個係個輸入型嘅通脹，但係 RBA 咧央行咧就一定要做嘢㗎啦嚇。咁所以咧呢、這個今次琴日呢個加息決定咧，都係一個比較堅決嘅一個堅定嘅一個決策嚟嘅。
24: 係啊，一年之內即係已經加咗第三次啦，咁都好明顯係望得到係真係好堅決啦。好似你咁講，咁咧想睇下。即係市場呢一個通脹咧就咁高啦，咁去到4.6%啦，咁到底呢一個嘅加息咧，又真係可以對於通脹嚟講係幫到幾多咧？
25: 係啊，至於話今次嘅加息對於直接控制或者係降低呢個通脹有幾大成效咧，其實都好難好難有個好直接嘅預測。行長亦都冇喺之後嘅新聞發布會咧，亦都冇表現出俾到一個正面嘅答案啦。咁但係好明顯都係嗰、那個有留意，通常喺嗰、那個新聞發布會啦，布洛克亦都話啦，其實作為一個央行佢嘅貨幣政策嚟講咧，其實佢可以用嘅工具係好有限嘅。咁其實利率就係所謂講嘅 monetary policy， 即係話呢個貨幣政策最主要亦都可以話係唯一嘅一個工具。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雖然係一個輸入型嘅通脹啦，但係為咗發出一個信號，央行係好有決心控制通脹呢個目標，甚至乎好多時候市場上對於呢個布洛克嘅新聞發布會嘅回答啊，同埋佢嘅新聞稿啊，可以睇到咧央行依家嘅態度咧，就控制通脹咧係明顯個優先次序個重要性。就大於增長咧，經濟增長啦，亦都大於保住呢一個就業或者控制失業率嘅，即係話佢要放出個信號，就係話佢唔可以俾到呢個通脹嘅預期失控。雖然可能成效甚微，或者佢需要一個好長嘅時間先至會控制到個通脹，但係佢亦都要放出呢個信號話俾個市場聽，唔好俾嗰個通脹嘅預期失控咯。
24: 明白。咁如果係咁樣講嘅話呢，咁到底個市場呢對於將來，即係我哋展望將來啦，咁市場會有啲咩嘅睇法呢？
25: 嗱，咁喺嗰個新聞發布會啦，咁可能市場啊或者係一啲經濟專家對於布洛克嗰、那個講嘢嘅回答問題嘅措辭啊，甚至乎係啲語氣啊，都覺得啦，可能解讀啦，就係話較以前更加係偏向於所謂嘅鷹派嘅，即係簡單講，市場依家暫時嘅解讀可能都係覺得個緊縮啊，個周期啊，其實仲未完嘅嚇。簡單講，即係話聽落啦，似乎個加息周期咧仲未完。咁但係至於係話仲有多一次，或者係甚至乎仲有多兩次加息，咁布洛克都好明顯講啦，唔排除任何可能性，所有嘅決定都係緊貼呢、這個通脹嘅波動啦，國際局勢嘅發展啦，而去做嗰個決定嘅。咁當然啦， 布洛克有得睇到，或者經濟唔同嘅經濟學家都會見到啦。其實雖然話係未個加息周期係未完，但係都可能係接近緊尾聲嘅，因為始終都要考慮到幾樣嘢啦。第一，經濟增長喺依家現時國際複雜或者係不確定嘅國際環境之下，同埋生活成本啊等等各方面個整體澳洲經濟增長係明顯放緩咗啦。咁如果持續加息，是不是有可能會引發一個我們叫做 recession 呢？會不會增大經濟出現衰退的危險啊？或者剛才Gloria 都提到，再繼續這樣加息是對於控制這個通脹還有多少效用呢？是不是透過貨幣政策去控制，其實已經逐漸個有效性慢慢越來越低呢？這樣綜合幾樣很多大家都在這裡，當然啦，一句到尾都係睇翻個通脹嘅情況啦。所以預期嘅話，加息周期未完，但係可能都已經接近尾聲啦。咁或者有一次，咁可能有啲更加悲觀嘅可能會認為，仲可能有多未可能兩次，
24: 冇錯啦。咁將來嘅嘢咧，其實都真係話唔埋啊。咁雖然今次議息會議嘅結果最後係要加息咧，就已經係普遍有一堆嘅經濟學家啊，亦都有好多市場嘅預測咧係會加息嘅。咁今次講中咗啦。咁但係將來到底仲會唔會繼續加上去咧？好似 Michael 你話齋，到底呢一個加息嘅周期係完未嘅咧？或者就算加唔加息都好，就係長遠嚟講，澳洲嘅經濟到底會走向一個乜嘢嘅方向呢？咁通脹率又會如何呢？咁呢啲嘢都要大家真係拭目以待啦。咁今日呢就唔該曬 Michael。今集嘅內容係一般性嘅資訊，並非具體嘅建議。如果想進一步了解你個人有關嘅準確信息，請詢問專業意見，又或者係向你嘅財務規劃師查詢。
1: 咁亦都唔該晒呢劉依晴啦，同埋呢信永中和企業與私人客戶諮詢董事秦建樂啦，同大家呢係透過即係佢嘅經濟嘅知識呢，去同大家分析下今次加息背後呢究竟會令到澳洲嘅經濟呢推向個乜嘢嘅方向。咁我相信呢，對於經濟即係留意經濟嘅朋友呢，相信而家著眼點呢就會係下個星期嘅呢個財案啦。咁五月呢，即係下個禮拜二晚呢，即係呢個財長呢就會公布呢個財案。不過其實呢，最近有關於財案嗰啲消息呢都已經不斷咁樣審出嚟㗎啦。
4: 係呀，陸陸續續咁樣出緊啦，即係無論是即系好多人都关心嘅，就系 capital gain tax 啦，都有好多嘅消息啦。咁不过咧，最终系点咧，就要留意住我哋 SBS 中文嘅网站啦，同埋我哋 SBS 广东话嘅新闻嘅。
1: 嗯，冇错啦。咁下个礼拜四嘅大众论坛，我哋都会请到咧一啲嘅学者咧上嚟同大家分析一下，即系呢一个财案嘅情况嘅。咁大家都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即系睇下我哋星期三、星期四嘅报道啦。
4: 同埋大家都到时咧可以打电话上嚟咧，讲讲咧你对我哋财案嘅一啲意见啦，帮唔帮到你啦等等啦。咁不如我哋而家预告一下咧，我哋第二小时嘅节目内容啦。咁啊，创业揾食街咧就会同大家讲讲咧，用公司提供嘅工具咁到底咧有冇私隐可言嘅咧？咁公司其实又有几大嘅权限可以查阅相关资料咧？应该都好多打工仔咧都好关心呢样嘢，尤其是咧近嚟咧都几多公司咧开放一啲 AI 嘅 account 咧俾啲同事去用啊。咁大家喺 AI 里边 search 过啊或者问过嘅嘢，又会唔会好容易被公司知道你嘅内容系啲咩咧？咁样，
1: 系啊，咁啊，相信咧，即系大家都要留意一下一阵间我哋创业揾食家有胡天恒咧，就同埋咧呢一个人力资源顾问 James 都亦都同大家讲下啦。咁另外咧，今日亦都有一个互动环节，就系法政先锋啦。咁啊，今日咧就请嚟移民律师啊黄日卓 Richard 咧，就会同大家倾下咧，究竟咧，但系如果你申请澳洲任何签证嘅时候咧，系唔系唔可以遗漏或者系填错任何嘅相关资料咧？咁如果填错之后又有啲咩嘅后果咧吓？咁啊，大家咧如果有啲咩问题，关于签证嘅问题，亦都欢迎大家咧届时打电话咧同我哋倾下嘅。咁不过咧，而家就先将时间咧交俾陆丽珍为大家咧送上10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先啦。

SBS 电台新闻报道，联合国关注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升级。美国指责北京放慢接收被遣返的非法入境中国公民。当局估计一度百年老房提